捎来好消息，愿我们心怀热爱，不负韶华，勇敢奔赴远方，走进八月，温暖你的周末。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收听本期的985假日航班。

如果说时间是一个漫长的旅途，那么周末便是一个驿站，充满着温馨和欢声笑语。如果说生活是一道题，那么周末也许就是这道题的答案。在周末中体验生活，发掘生活的乐趣，生活才会精彩。欢迎走进生活周末。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自2026年7月27日起施行。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的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呢，自2012年6月1日施行以来，对惩治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近年来，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出现了新变化、新情况。证券、期货领域相关法律呢，也进行了修改。为了确保法律准确、统一、有效实施，更加精准有力地惩治相关的犯罪，最高法、最高检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地征求意见，反复论证完善，制定了修改决定。修改决定坚持依法严惩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助力资本市场法治建设，积极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切实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明确关键主体更严格的法律责任，新增一款规定，控制控股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是相关决策人员向关系密切人员透露形成内幕信息初步意向的时间，或者呢，根据这个初步意向进行相关交易的时间应当视作是动议的初始时间，对内幕信息生成起关键

作用的主体所涉内幕信息敏感期进行明确具体的规定，杜绝其利用时间差进行内幕交易或者是泄露内幕的信息，进一步完善内幕交易阻却事由。修改解释呢第四条的相关规定，强调上市公司收购必须符合收购的目的，防止上市公司收购人员利用暗仓从事内幕的交易，强调呢预定交易必须真实合法，防止行为人利用虚假或者违法的合同指令计划规避法律制裁，明确本条第三项披露的公开性，公平保护各类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坚持从严把握不构成内幕交易的抗辩事由，持续的织密法网。下一步呢，最高法最高检将明确的理解适用修改决定，依法从严惩处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各地的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也已经开始受理2026年度生源地的信用助学贷款。据了解呢，首次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需要学生本人和监护人，一般呢是学生的父母作为共同的借贷人，一起到助学贷款的申请点现场办理。为了方便学生，国家开发银行呢今年还首次推出了线上授权办理。作为国家助学贷款的主要承办银行，截止到去年底，国家开发银行已经累计发放国家助学贷款5605亿元，支持家庭困难的学生6372万人次。除了国家开发银行呢，中国银行以及多地的农商银行等等也已经开始受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国家助学贷款呢是一种由政府主导、财政贴息、银行等金融机构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的信用贷款。国家助学贷款分为两类，根据办理地点的不同，分为户籍所在地办理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在高校办理的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最近开始受理的就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贷款额度方面，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万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5万元。利率方面，国家助学贷款的利率呢是同期同档次贷款的市场报价利率，可以减70个基点。比如说今年最新的5年期的利率呢是3.5%，那么现在的国家助学贷款的利率就是2.8%。学生在校期间，国家助学贷款的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不用学生来支付。首次申请国家助学贷款需要在线下办理，首贷的同学呢需要和共同的借款人一起办理。学生需要带上身份证、户口本、录取通知书和申请表到资助中心进行线下办理。如果是第二次再申请，用手机在线办理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需要注意，学生在家乡申请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之后，到学校报到的时候要把受理证明提供给学校。银行人士呢还提醒说，办理国家助学贷款不收取任何费用，也不会要求转账，学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正值暑期，各大游乐园迎来了客流高峰，过山车、大摆锤、海盗船等大型的游乐设施是孩子们争相排队体验的热门项目。其中呢，安全是重中之重。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组织修订《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隔八年，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强制性国标迎来升级，从材料、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的全链条对大型游乐设施提出要求，并增加了一系列直接涉及游客人身安全的重要技术内容。大型游乐设施的设计制造质量是保障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的首道关口，所以呢，新标准主要通过聚焦设计的制造层面来提升大型游乐设施的整体质量水平，避免源头上发生风险隐患。这次新标准主要从材料、设计、制造等相关部门提出要求，尤其是增加了一系列直接涉及游客人身安全的重要技术内容，比如说受主力受件部位寿命的要求，35000小时按照通常每天8小时来运算，相当于可以运营12年。那么为什么要设定这个值呢？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要求。如果这个值设计的过低，会有个别企业用低质量的产品来满足短期使用的要求。如果设计太高，又会增加企业的制造和生产成本。结合国际相应的标准要求以及国内大型游乐设施多年的经验，给出了35000小时的最低设计要求，既能保证设备的质量，又能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其余方面还设计增加了电气元器件还有控制元件的使用寿命要求，这个在原来的标准当中都没有设计。同时还强化了对结构焊缝的分级无损检测要求。总体来说，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最大限度的预防和减少因设计制造缺陷导致的人员伤亡事故。这次标准的修订呢，是以问题为导向，比如说针对360大摆锤曾经出现的悬臂多

湾在最高点滞留的情况。这时候的最高点滞留呢，是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新标准增加的自动控制的措施呢，也相当于让人从旁边推他一把，打破平衡的状态，不会在高空滞留。同时啊，安全挡杆也是，以前的标准当中对安全挡杆没有详细的要求，因此呢，在实践当中也曾经因为本身的强度问题导致一些情况发生。这次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优化要求，这些要求其实呢，在之前的很多设备上已经通过技术改进得到了充分的验证。这次的标准修订呢，是对这些措施进行了提炼固化，统一了相关的技术要求。相信通过这些技术措施的有效落实以后呢，可以大大的减少类似的风险发生，更好的保障游乐安全。主题公园等这类文旅场所是大型游乐设施主要的使用场所，在引进新设备的时候，要从源头确保大型游乐设施符合新的国家标准，从本质上去确保安全合规。在日常运维使用过程当中，要严格的按照标准要求进行运维使用，严格落实像日检、周检、月检、年检等相关的规范和要求。同时呢，也应该按照相应的国家标准和要求，储备相应的人员力量和条件，在人员培训、组织保障、机构设置等方面符合要求。所有的游乐设施都有使用的设计寿命，如果超过了设计寿命呢，就应该按照新的国家标准进行相应的管理。那如果还没有达到使用设计的寿命，也建议按照新的国家标准进行升级。网红项目呢，要纳入特种设备的目录，严格实施安全的管控，确实需要时间周期，但是呢，对于当下已经存在的风险，还是可以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要求。比如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设备的制造商、大型游乐设施的使用方都有明确的要求，必须确保提供的产品符合保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设备使用的方面呢，在日常运营管理过程当中，也应该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要求，实施安全保障的体制机制。实际上呢，还是可以有法律法规作为依据和支撑的。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旅行的意义除了改变你的世界观，也给你打开了生活的另一扇窗。旅行的意义呢，是给平淡无奇的生活开一道缝隙，这缝隙里有青草和花香的气息。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周末特别节目985假日航班，这里是旅行周末。七八月，不少避暑小城呢早早的就被人群所攻占了。有一所不为人知的东北小城，却依旧保持着清冷静谧，无边无际的林野间没有什么游客。在这座没有夏天的城市，夏天的白天23度，晚上只有10几度，还要穿外套，一落地就会被22摄氏度的山川林海所包围，有松林，有溪流，有灵动的小路，无需寻觅，遍地都是清凉与绿意。这里呢，更藏着最清新治愈的夏天，清溪流淌，花海烂漫，有一望无际的山谷和满目葱茏的草甸，溪流就流淌其间。

呼吸间呢尽是甜润的草木气息。扎进小城林间，遇见灵动的小鹿，那么走进小青安岭的深处，不时呢便会有小鹿在林间跃动，在树下栖息，像是森林里忽现的小精灵。不仅如此呢，这里还有城堡和庄园，一脚踏入北欧童话。不用远赴欧洲，也能邂逅浪漫的城堡，被湖泊、林野、花海所环绕着，随手一拍就很出片。这里是唯一的祖国林都，每走几步就是森林，亚洲面积最大的红松原始林就藏在这里，森林覆盖率达 83.8%， 公路在林野间延伸，每当风起，密林就像翠绿波浪层层涌动。这里就是黑龙江的伊春，它没有夏季的炎热，却有着独属于夏天的最美风景，像是一座从童话里跑出来的小城。在小城里走走，还能将最鲜嫩的山野滋味、最地道的东北菜一网打尽。地里生长的蘑菇，树间新冒的嫩芽，做出了一道道清鲜的山野菜，还有锅包肉、炖酸菜、烧烤，又纯正又地道。那如果你不想人挤人，那么就来伊春吧，躲进22摄氏度的清凉里，凉风自林野间吹来，小鹿在湖畔跃动，一切都美好的不可思议。盛夏时节，伊春也有着22摄氏度的清凉，不输瑞士的风光。坐落于小兴安岭的深处，它是红松故乡，祖国林都，有溪流，有湖泊，有草原，有森林，整座城市都被无垠的绿意包围着。如果你来伊春，那么一定要去五营国家森林公园，这里是亚洲规模最大、最完整、最有代表性的红松原始森林，大片参天的松树一眼望不到尽头。你可以慢行于天赐湖畔，看静谧的湖水如一块晶莹剔透的宝石，倒映出湛蓝的天空。茂密的松林，童话般的小屋，一秒就来到了瑞士。乘坐着少奇号小火车，穿梭于林海间，驶入深深浅浅的绿野之间，或是荡起一艘小船，泛舟于湖面上。一路上还会遇到超多可爱的小松鼠，看它们在枝头间跳跃，往嘴里塞着野果子，一点都不怕人的样子，仿佛整片森林都是属于它们的。有人说呢，只有你见过了汤旺河的林海，才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做林海。35000家公顷的森林在这里绵延不断，绿意就铺天盖地。这里流淌着国内最大的河流汤旺河，也是伊春的母亲河，层层林木将它怀抱，每当清风拂起，翻涌的绿浪、闪烁的波光就交织在了一起。这里还是数一数二的国家地质公园，凭借着上千块的奇石怪岩，形成了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瑰丽景观。漫步石林之间，时而是双峰耸立的一线天，时而是利剑横劈而过的断崖，时而呢又似舒展的佛手撑天，让人不禁为自然的鬼斧神工而感叹。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就像是被本地人所私藏的世外桃源，既有着纯净的山林溪流，也有着浓郁的异国风情。森林覆盖率高达 96% 以上，漫步栈道之间，抬眼便是拔地而起的林木，繁茂葱郁的植被，无边无际的绿意就滋长着蔓延着。顺着百琴溪一路向前，巨大的林木在头顶交织，脚下是层层的流水，那么空气当中似乎也带着甜润的草木气息，仿佛一下子被自然拥入怀中。夏日的伊春也像是一场治愈的童话，有蜿蜒的山谷，有昂然的湿地，有灵动的小路，每天都与自然静静地相依着。无需远赴奈良，在伊春的鹿苑就能与山野间的小鹿来一场亲密的零距离的接触。这里的小鹿比奈良更多了几分灵动和警惕，在如阴绿地的

0: 草间奔跑，在潺潺的溪流畔越过，在凉快的树荫下小憩，不时地眨巴着水灵的眼眸，观察着来往的游客。但是他们丝毫不怕生，只要你手里有玉米和鹿粮，三三两两的小鹿便会踱步而来，凑在你的身边，探头探脑，任你随意地摆出姿态，自在地与他们合影。近日，中国气象局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中正式发布由国家气候中心与中国天气联合制作的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伊春全域以森林康养型避暑胜地身份成功入选，获评全国45个之一优质避暑区示范案例。坐拥宜人22摄氏度清凉盛夏、高浓度天然负氧离子，这座中国林都已经成为大众心之所向的避暑康养良都。伊春素有天然氧吧、红松故乡的美名，那么在这里全域森林覆盖率高达 83.8%， 生态本底得天独厚。2022年全市10个县区全部斩获中国天然氧吧称号，成为我国北方唯一一个全域天然氧吧城市，先后摘得中国康养旅游城市、特色气象旅游城市多项金字招牌。优越的气候条件是伊春出圈避暑榜单的核心底气，每年的6到8月夏季平均气温维持在 17.7 摄氏度至 20.9 摄氏度，盛夏7月平均气温仅 21.9 摄氏度，贴近22摄氏度的宜人舒适的温度线。全年夏季人体舒适的日数足有100天，高温天气十分的罕见，夏季的平均风速是每秒 2.2 米，相对湿度是 78%，暴雨、大风、高温等灾害性的天气稀少，全程无闷热感，气候舒适度评定为最优舒适等级，辖区内各地的避暑气候均达到适宜及以上的标准，行走林间清新空气扑面而来。伊春夏季的空气负氧离子平均浓度每立方厘米4000到6000个，那么瞬时的峰值呢可以达到数万，成片的红松林持续释放芬多精，具备有净化空气、舒缓身心的独特作用。全市布设22座标准化负氧离子监测站，覆盖山林景区、城镇居民区，连续4年稳定监测，空气质量指数远超优秀的标准，是名副其实的天然康养养舱。那么境内的文旅资源富集，坐拥72处特色的地文景观，唐望河临海奇石、嘉阴毛兰沟、桃山悬阳峰等知名的景区串联起山水林海的画卷，当地坚持生态优先，通过人大立法将5月23日定为伊春生态日，打造生态文明建设样板城市。依托森林、气候、生态三大核心优势，伊春全力打造生态旅居城市，已有3个县区获评气候康养旅居地，整合山林景区、特色民宿、自驾营地、自然研学等多元业态，推出系列森林康养产品，为都市人群提供消解压力、疗愈身心的沉浸式自然旅居体验。交通配套日趋完善，林都机场通航北京、广州、哈尔滨等多座城市，出行便捷。2026年10月伊春高铁即将通车，届时呢将融入哈尔滨一个半小时生活圈，全面接入全国高铁旅游网，进一步释放避暑旅游发展潜力。凭借着稀缺的清凉气候、万顷原始森林与纯净的负氧离子空气，伊春将持续的擦亮森林避暑康养名片，以优质生态气候资源打造全国标杆避暑目的地。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中国的饮食文化呢，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化体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文化不仅包括了食物的制作和食用，还涉及到了餐桌礼仪、饮食习惯和餐食文化传承等多个方面。早在几千年之前就已经形成，并且在历史的演变过程当中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饮食不仅是满足生理需要的简单行为，还有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贵州的米粉是挑动食欲的一大利器。先从一碗羊肉粉吃起，白嫩弹滑的粉清清爽爽地窝在热气腾腾的汤里，鲜味已经疯了一样的往鼻子里钻，一勺油辣椒浇进去，味蕾就瞬间的被激活，米粉裹满了汤汁，吸溜吸溜的往嘴里送。紧实的羊肉，脆韧的羊皮，清爽的泡菜在齿间次第爆开，不等你反应过来，一碗粉已经嗦得干干净净，连汤都忍不住喝光。你以为你是在吃粉吗？分明是在米粉在你猝不及防的时候就攻占了你。贵州的粉也真是多，随便你站在哪座城市的街道上，不出100米总能找到一家卖米粉的小摊儿或是小店。羊肉粉、牛肉粉、猪脚粉、辣鸡粉、鹅肉粉、酸汤粉、粗粉、细粉、酸粉、切粉、碱粉、卷粉、米皮、米豆腐，无穷无尽的米粉好像在挑战人类想象力的极限，把每一种美味这个概念推上了新的高度。无数种的米粉星罗棋布地散播在贵州。先来聊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贵州为什么能够拥有那么多千变万化味美勾人的米粉呢？答案仿佛就在嘴边，因为呢，贵州稻作文化的历史悠久，盛产稻米。早在2000多年前先秦的时期，兰州人呢就已经开始在贵州的地间播撒稻米，世居此地的先民们进而在山间平缓的坝子当中开辟田地，稻米了成了他们的主粮。时至今日，清晨起床的贵州人在小推车上匆匆打包一份热气腾腾的糯米饭，都要感谢这段历史的馈赠。山间的坝子是贵州重要的稻米产区，然而呢，能在地无三尺平的贵州扎根是耐寒又粘软的糯米。山间的坝子是贵州重要的稻米产区，然而呢，能在地无三尺平的贵州扎根的耐寒又粘软的糯米。那么要做米粉却是非有鲜米不可的，这一条件呢要到明清时期才能够得到充分的满足。来自湖广等地区的军民大量的涌入了贵州，带来了当地广泛种植的鲜稻。南北各地的移民则让稻作与烹饪技术在前地充分的融合，至此呢，米粉的诞生，这样的土壤才算是发育完全。仙稻在贵州很快从星星之火燃成了燎原之势，不仅地势平缓，那么在平坝与汇水呢，也成了稻米仓粮。万峰林的坝子之间也有成片的良田，产出极佳的稻米。连绵起伏的大山上还有错落的梯田。往前东南腹地看一看，月亮山上环环相套的田埂当中，鱼鸭在翻滚的稻浪之间游曳，俨然是人与米共筑的神奇家园。磨米为浆。

美洲远道而来的调味料就深深地爱上。贵州人运用起辣味儿，就像一般人运用咸味儿那样出神入化，变幻无穷。辣椒用热油激发出的香味儿，炸到表面微焦，趁着高温捣碎，香辣还在飞溅，就泡进了滋润的油里，把诱人的滋味儿尽数封存，就成了辣椒油。拌粉呢，最好是浇在羊肉粉上，这样更绝，红润润的进入到了肉的纤维里，鲜美瞬间提升了几个档次。把辣椒呢埋进柴火灶的热灰里，烘的是焦黑干脆，散发出奇特的炭火香味儿，碾碎，这就是糊辣椒。它的辣味呢并不激烈，但是浑厚又火热。牛肉粉里撒一点，入口呢只觉得是焦香，下咽温度就会有一点点的升高，直到顺着毛孔发散出来，不知不觉就出了一场痛快淋漓的大汗。八九月份辣椒收成的时候，贵州人便家家户户的都端出了用木头或熟椒做成的厚实大盆，把几十斤的辣椒连同姜、蒜、草果一同的倒进，剁碎，加盐加糖，封存发酵，制成糟辣椒。它在香辣之外更有着一种醇厚的味道，用来炒菜是极好的，直接用作蘸水也是绝佳。吃酸汤粉的时候配上一点，发酵的丰富香味叠加在一起，让人难以忘怀。是的，辣椒呢是调味的灵魂，前地有千万种米粉，自然呢不是每一种都辣，或者说正是因为这里的人人都懂辣，辣的尺度呢才格外的宽容和灵活。粉面馆里常备着油辣椒和糊辣椒，每家店铺还有着各自秘制的辣椒秘方，食客自由的探索搭配，仿佛踏进了一个辣味的迷宫，每向前一步都是新奇的体验，更不必提在辣味的统领下还有木姜子、折耳根、盐碎，种种叫人又爱又怕的香草，在那一勺米粉的汤汁或拌料当中奇异的交融，丰富多变，这才是独一无二的贵州味道。米粉清润，辣椒滚烫，但最能无差别的收服所有食客肠胃的，还是那一口肥瘦得宜、香味四溢的羊肉，总是贵州米粉江湖当中最耀眼的存在。贵州人吃羊，最爱的是放养的山羊，山高水清草鲜，羊呢从小就长在这山野气息十足的环境当中，喝的是甘泉，吃的是药草，还能够自由地奔跑和跳跃，自然呢肉质紧实，虽然不比绵羊的肉质软嫩，但是更有一番的鲜美。最妙的是带皮吃，让贴皮的肥油紧紧裹着瘦肉，还能尝到羊皮的韧劲儿，越嚼回味越足。到贵州吃羊，一定会迷上羊皮那种脆脆的嚼劲，羊肉加米粉强强联合，足以傲视天下。在贵州，羊肉粉呢又分为遵义、水城、兴义、金沙四大流派，每一种都有独特的风情。遵义的虾子镇，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本地盛产朝天椒，毕节的还有皱椒，六盘水的牛场辣椒，细长却也肥厚的花溪辣椒，还有从四川、湖南翻山越岭而来的各色青红辣椒汇成了海洋。这里的羊肉粉却不以辣而著名，原汤的鲜美才是虾子羊肉粉的自信本钱。遵义的羊肉粉，它的汤由羊骨头和

药包熬制而成。鲜羊肉仅仅慢火炖煮是不够的，还得捞出来用石板压制，把入了味儿的羊肉压得紧实有韧劲儿，切片之后才有结实的口感。粉要在羊肉原汤里烫熟，雪白的粉颤动着羊油的肥美。码上肉片儿，撒上蒜苗、葱花和香菜末，一勺羊肉浇上，好像打开了嗅觉的开关，扑鼻的鲜味蒸腾起来。端起碗来先喝上几口，热腾腾的香味就浸润了五脏六腑。遵义羊肉粉，一个字，鲜。然后呢，才轮到辣椒出场，桌上一排坛坛罐罐，那么胡辣椒散发出的烟火味儿，油辣椒激发出独特的属于脂肪的肥美，花椒面、酱油、盐都可以由食客自己决定用量。这碗原汁原味的羊肉粉好似万花筒，每个食客都能够享用独一无二的风味。相比常以素净面目示人的遵义羊肉粉，六盘水的羊肉粉呢，形象就要浓艳许多。六盘水的羊肉粉呢，红油厚重，香辣动人，厚厚的一层红油是水城粉最常见的出场造型。倒不是水城人不尊重食客自由的选择权利，只因凉都的寒气重，多放油辣椒才能吃得火热，吃得痛快。奔跑在高山上的矮脚黑山羊也着实的肥油厚重，鲜香味浓，与重口味更搭。水城的胡辣椒颗粒呢也比别处的更大，不仅炭火味足，辣椒也是更加的生猛，嗦一口粉，啃一口蒜，去腥解腻，鲜辣过瘾。这样一碗热乎乎的羊肉粉，吃完了能够驱散一整个冬天的寒气，油汪汪的香味儿在嘴里激荡之后，少不了用酸菜来洗洗嘴巴。清爽的泡菜，脆酸微甜，一口咬断，满口的生津。此时再嗦一口粉儿，便像是第一口一样新鲜诱人。在贵州这么多种羊肉粉里，兴义粉啊，它的画风是比较独特的。大概呢，是因为兴义地处黔、桂、滇三省的交界，这里的饮食习惯呢，受云南的影响极深，口味上格外的有几种清新的色彩。细溜溜的兴义米粉长得秀气，味道却不单薄，单从粉上就能看得出来。这里的粉白嫩嫩，细溜溜的，看起来很像云南的米线，但不要以为细粉就没有嚼劲了。兴义的万峰林大米稻香浓，有韧性，做出来的粉也弹牙得很，挂得住汁水，更加的入味儿。再看看碗里，色彩呢也比别处的丰富，微红的是汤，雪白的是粉，羊肉片切得薄薄的，几乎半透明，旁边则是一块块深红的血旺。浅粉的泡萝卜切得和水果粒一样，扣进碗里顿时有了几分脆生生的鲜嫩。碧绿的香菜之外，偶尔呢还会点缀几枚薄荷，清凉中和了肉的油腻，光是看一看就让人心情大好。金红的酱料是兴义羊肉粉的灵魂，最特别的是那一勺秘制的酱汁。兴义制酱传承久远，相传呢还与偏安此地的南明小朝廷颇有渊源。这一勺酱都包含了什么呢？可是每家店都是不传的秘密。主料大抵是豆类，其中呢还有鸡枞菌，外加十几味的药材。酱汁混入羊汤，金红的色彩呢就浮了上来，碗中也飘起异香，与微麻的花椒香味儿纠缠在一起，是一种颇具魔幻味道的味觉体验。嗦一口兴义的羊肉粉，厚重又丰富的口味一定会让你印象深刻。各路的羊肉粉当中，论起历史悠久、滋味地道，
金沙羊肉粉呢可以排在前列。

业了。据传啊，早在清朝中叶，金沙沙土镇就有人开启了第一家羊肉粉店。这里地势平坦，又近山川，居民早就掌握了散养山羊的诀窍，又用200多年的时间细细的打磨，直到把烹饪羊肉的手艺练到了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的境界。煮羊汤，每家呢都有自己秘制的料包，以甘松、草果、砂仁、白芷、茴香、陈皮、丁香等10余味的香料慢熬入味儿。制油辣椒要选毕节的大方皱角，肉厚微甜，香而不辣，还要以羊肉芝麻来炒制，油汪汪的，香的人从心底里生出能量超标的罪恶感。贵州呢被群山环抱，味道却并不封闭，酸辣是贵州味道的底色。崇山峻岭当中丰富的物产又让贵州菜变化无穷，充满野趣。抗日战争时期的贵州是大后方，无论是华北、东北还是老广、江淮，都有无数的学者、商人与军人来到此地，也让八方的味道齐聚贵阳。更不要提安顺自古便是交通枢纽，挑剔的食客早已让无数的美食生发流变，百炼成钢。多山的地貌打散了饮食分区，参差错落当中更显风味多变，这从丰富的米粉当中可见一斑。牛肉粉呢，也是贵州米粉当中很出圈的存在。安顺的牛肉粉，红烧牛肉是美味的灵魂，上好的黄牛肉炖得又酥又烂，红油辣子浇上去，伴着生姜与大料的香味儿，暖透人的心窝子。贵阳的花溪牛肉粉素净许多，清汤卤牛肉与黄焖并重，汤底呢却多加了牛油、粘稠、乳黄，不必重辣，吃的就是沉甸甸的油脂香。

贵州的城市呢，就如同西南的许多地区一样，有着一张昼夜不息的时间表。凌晨的三四点钟，夜市的喧嚣刚刚的归于静默，早餐铺子就纷纷的开了张。清晨的嗦粉，深夜的嗦粉，庞大的米粉王国背后是由食品工业构成的繁盛的骨骼。最古早的做法呢，是店家自磨自蒸，直到今天还能偶尔在小县城里看到小电机带动石磨碾动着白花花的米浆。市镇的周边米粉加工厂更加的繁忙，酸粉不能过夜，当天的用料就要在凌晨两点四点生产出来。湿粉略好一些，干粉呢能够储存更久，但同样要连夜生产，天不亮就开始运输。早市的摊位上，各种米粉堆叠成山，这是一夜辛劳的明证。要喂饱城市当中食客们一张张挑剔的嘴，依然十分的不易。想让米粉走出大山，则需要更多的努力。生产规模要大，生产效率要高，食材要新鲜，口味要标准。南山婆、桂凤凰、黄果树、三碗米粉，一个个品牌各出绝招。每一条数字化的生产线上，都有着每年几千吨的米粉喷涌而出，它们就像庞大的造血机器，不仅支撑着米粉王国的生机，更把贵州味道源源不断地运向大山之外。从前贵州的游子苦于乡愁，远离故土，便吃不到那一碗能安抚肠胃的妥帖的粉，如今网购已经足够的方便，大城市的街头更不缺贵州米粉的门店。自家乡空运而来的鲜粉，佐上原汁原味的前卫食材，不仅安慰了孤寂的游子之心，更让许许多多从未踏足贵州土地的食客们爱上了这种独一无二的鲜美。米粉呢，就是贵州生活的一部分。想体味嗦粉的快乐，建议你去贵州。但或许呢，你又不必真的去贵州。纵使隔着千山万水，贵州的一万种米粉已经浩浩荡荡地向你奔来。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

0: 会，精彩演绎，
1: 好好生活，
0: 天天快乐。
2: 广州这天，一家大工厂的总工程师俺廖沙的太太气冲冲地闯进了厂长办公室。
3: 厂长先生，你对我丈夫阿廖沙的事儿还要隐瞒多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他是个色狼，还是个酒鬼。更不像话的是，昨天晚上他还带回来了一条女人的纱巾。
2: 听了这话，厂长说的：“我尊敬的女士，你能不能小声点？你看现在我没时间，我明天一定会把这件事情搞个水落石出的。”听到了厂长的保证，这阿廖沙的太太呢也消了气儿回家去了。这厂长呢一看屋里没人了，赶紧就把这纱巾啊揣自己兜里了，想着明天如何来解决这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而第二天早上呢，这厂长的太太在家里啊得要出门的厂长烫裤子的时候，突然发现了这条红色的纱巾。不过他太太并没有着急，而是冲厂长说道：“
3: 亲爱的，你什么时候才能不和我开这种愚蠢的玩笑呢？这条纱巾我已经找了两三天了，你干嘛把它藏在你的口袋里呢？”

0: 话说这天在法庭上，一法官正在审讯一个顽固不化的罪犯，最后这法官很生气地说道：
1: 被告，你好好想想，在你这一生当中，难道你就没有为别人做过一件好事吗？
0: 这个顽固不化的罪犯翻着白眼想了一会儿，然后对法官大人说道：
2: 法官大人，我仔细想过了，我确实做过好事。
0: 跟您这么说吧，正是因为我多年来四处奔波，才使您手下的人至今没有失业，难道这不算做好事吗？

0: 而这天在机场，泰勒先生在这接人呢。可是他接的这个人呢，坐的飞机误点了。这个人啊，是他的亲侄子，而且是第一次坐飞机。泰勒先生在飞机场等了足足3个小时，还没有飞机降落的消息。最后泰勒急了，他跑到问讯处要打听最新的信息。问讯处的人很殷勤地问他：“
1: 请问先生，您要接的这个男孩他有多大了？”
0: 泰勒回答道：“
2: 他上飞机的时候大概6岁吧，至于现在有多大了，我也不太清楚。”

0: 话说这天啊，一个小孩在街上大哭，一路过的人就走过去问这小孩：“
1: 你哭什么呢，小孩子？”“
2: 我刚才妈妈给我的两个便士我弄丢了。”“
1: 好了好了，不要哭了，哎，叔叔再给你两个便士就是了。”
0: 说完话，这个叔叔啊就掏出两个便士递给了小孩。可当这位叔叔回头上走的时候，他发现这小孩哭得更厉害了，于是他又回过来问这小孩：“
1: 你为什么还要哭？”“
2: 叔叔，如果刚才我没把那两个便士弄丢，现在加上这两个，我就有四个便士啦。”
3: 话说有这么一美国人啊，他到英国去玩去了，在玩的过程当中啊，他也有机会去听了一场非常隆重的音乐会。在这音乐会结束之后啊，这人没闲着，他呢拿起了纸笔，给这次音乐会的乐团指挥啊写了个纸条送过去了。这指挥啊打开纸条一看，这上头有这么一行小字儿：“
4: 尊敬的指挥先生，首先声明我不是告密者，不过我的良心让我不得不向您反映一个情况，那就是在您整个演出期间，我发现了一件事儿，坐在大鼓旁边的那个家伙太懒了。”
0: 话说这一天，在一个酒吧里，一位漂亮的姑娘在拒绝了一位男士的求婚之后，安慰这位男士：“
5: 不要太难过了，亲爱的，我虽然不能答应你，但是我老实告诉你，我一直都非常欣赏你的好眼光。”

0: 话说这天，一老教授正给学生们上礼仪课呢，他告诉同学们如何提醒别人一些非常尴尬的事儿，能既有礼貌不失体统，同时还能把意思给说明白了。
1: 同学们，有一些话我们不能说得太直接了，明白吧？打个比方来说，如果你们看见有个女孩子屁股上沾了点草屑，你们就应该很委婉地对她说，嘿，姑娘，你肩膀上沾了点草屑。这女孩子往自己肩膀上一看，她看不见，然后她就往下看，这回她就看见了，明白了吧？
0: 听到老教授这么一讲，一位男生好像领悟到了精髓，他很委婉地向教授说道，
2: 教授先生，好像您领带上的拉链开了。

0: 话说这天啊，在一个高档的俱乐部里，俩朋友相遇了。
1: 麦克，你现在变化挺大的，你是从哪儿搞的？

0: 的钱呢？
1: 这个嘛，很容易。前些日子我和一个有钱人合伙做生意来着，他有很多钱，而我有赚钱的经验。
0: 是吗？那后来又怎么样？
1: 后来就变成我非常有钱，而他有些赚钱的经验了。

0: 话说安德森是一个勤奋好学的大学生，他经常利用寒暑假兼职去赚学费，白天他就帮肉铺割肉，晚上呢他还到医院里兼了一份差事。这天晚上，就在安德森在医院当班的时候，有位老太太因为急诊要做手术，医生就安排安德森用手推车把这老太太推进手术室里。这老太太坐在手推车上之后，回头看了安德森一眼，然后惊慌失措的大声喊道：
1: 我今天早上在菜市场里见过你，你这个杀猪的臭小子，这是要把我往哪儿推呀？

0: 有一个人到教堂忏悔去了。
1: 在二战期间，我跟逃亡的难民藏在了我的阁楼里。
0: 听到这个人的话，牧师回答道，
2: 不是什么罪过。
1: 可是牧师先生，我当时强迫人家每个星期付给我20法郎的房钱。
2: 是战争时期，情有可原，
1: 这样我就可以心安理得了。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得问您。
2: 你还有什么问题？
1: 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告诉那个人，二战早已经结束了？
3: 话说在一节中学的生物课上，老师正在兴致勃勃地讲述非洲野猪的长相，偶尔眼光扫了一下台下，他发现很多学生已经开始打瞌睡了，他很生气，他掉过身来，冲着台下非常大声地喊道，
4: 你们要看着我啊，你们要不看着我，你们怎么知道非洲野猪是怎么样啊？

0: 说有这么俩老头啊，他们是多年的好朋友，多年以来他们经常在周末一起出外游玩，现在岁数大了，他们俩人只能在一块打牌了。这天啊，打着打着牌，突然一个老头问另外一个，
1: 我们俩都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可是我好像突然记不起来你的名字了，你叫什么来着？
0: 听了这话，这第二个老头啊，俩眼圆睁，瞪着他这好朋友足有三分钟，然后慢慢的说道：“
1: 那什么，要不我明天再告诉你行吗？”

0: 话说这一天，非常喜欢音乐又非常爱唱歌的妻子突然问他丈夫：“
1: 亲爱的，为什么每次我唱歌的时候，你总是要到阳台上去呢？”
0: 丈夫显得很为难：“
2: 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是想让周围的邻居都知道，你发出那种声音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我在揍你。”
0: 话说这一天啊，月色朦胧，一小伙子去赴和一姑娘的约会，只见这小伙子走到了姑娘背后，用手突然蒙住了姑娘的眼睛。
2: 亲爱的，如果你猜不出来我是谁的话，那你就要让我吻你一下，我给你三次机会。
0: 听到小伙子的话，姑娘很顺从地回答道：“
3: 你是刘德华？”“
2: 不对。”“
3: 那你是金城武？”“
2: 不对。”“
3: 那你横不是梁朝伟吧？”“
2: 不对。”
0: 听到小伙子这话，姑娘很失望地摇了摇头说道：“
3: 哎，真倒霉，那得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
9: 幸会，
8: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可不是吗？是啊，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话说这天，有一个4岁大的男孩在商店里跟他妈妈走散了。商店里的保安人员啊，正在帮助这个男孩找他妈妈呢。保安问这孩子：“
1: 孩子，告诉叔叔，你刚才为什么不拉着你妈妈的手呢？”
2: 妈妈手里拎着刚买的东西，没办法拉着我。
1: 哦，是这样。那你刚才为什么不拉着你妈妈的裙子呢？
2: 我够不着。

0: 皇上在星期日的布道会上，一牧师讲的题目是如何宽恕你的敌人。最后呢，终于讲完了，他让所有同意要宽恕自己敌人的人举手。这个时候他发现教堂里只有一半人举手，牧师特别不满意，他又从头把他的教义说了一遍，然后又让大家举手。可这回牧师注意到坐在最后一排一特老的老头，他就是没举手。
1: 我说琼斯老先生，你难道不愿意宽恕你的敌人吗？
2: 我没有敌人，牧师先生。
1: 你今年已经86岁了，你经历过的人和事儿比别人多多了，怎么会没有敌人呢？
2: 我的敌人，他们都没好过我。

0: 话说这天啊，在产科病房住院的一女士啊，临产了。进入手术室之后啊，一阵一阵的阵痛是让这位孕妇啊疼得喘不过气来。最后她非常艰难地向护士问道：
1: 护士小姐，最难熬的阶段就快要过去了是吧？
0: 一位中年护士和蔼地回答道：哦，亲爱的，不要着急，这算是好受的了。最难熬的阶段，要我看，大概会持续18-9年。

0: 话说在一个成人进修班里啊，这天老师向同学们布置了一篇作文，这个作文的中心思想呢，就是要描写浪漫。很多同学们写的这篇作文都是陈词滥调啊，比方说什么炉火熊熊啊，烛光摇曳啊，音乐轻柔等等等等，反正没一个让老师满意的。最后只有一个男同学的作文打动了老师，这篇作文是这么写的：
1: 今天老婆和孩子都不在家，屋子里真清静，

0: 话说啊，在一次春游之前，这小学老师就向同学们说了一句：
1: 同学们，这次春游大家一定要集体活动啊，千万不能像上次一样两个两个的在一块儿，这样体现出什么呀？体现出咱们班不团结，明白了吗？一定得至少十个人一起行动，这次春游都给我集好了。
0: 说完这话，春游的队伍就出去了。在山坡上的时候呢，他们中午休息，这时候突然有这老师他们班的一学生捂着肚子对同班同学大声喊：
2: 你们到底谁还想上厕所？赶紧举手！我已经组织了9个人了，我实在憋不住了。
3: 话说有这么一天，洛杉矶市的市长啊，视察他们市的一所中学。他在视察的过程当中，就看见一个学生手中啊提着一只火机。市长很奇怪，就问这学生从哪儿搞来的火机。学生回答道：
2: 刚才在学校外头偷的。
3: 听到这句话，陪同视察的校长非常尴尬，但是他反应很快，立刻得意地上前对市长说道：您看，这就是我们学校教出的学生，不管做了什么坏事，他绝不说话。

0: 话说有这么一个法国人啊，带着自己媳妇儿去德国旅游，在入关的时候，边检人员非常严肃地看了看这个法国人的护照，然后指他媳妇儿问这法国人：“
1: 您的护照没有问题，不过您能证明这位女士真的就是你太太吗？”
0: 听了这话之后，这法国人不但没着急，反而凑近了德国边检员的耳朵，冲着边检员小声说道：“
2: 太好了，边检员先生，如果你能证明她不是我太太，那我现在就愿意把她送给你。”

0: 话说一当妻子的怀疑自个儿丈夫有外遇，就请了一私家侦探跟踪她丈夫。第二天私家侦探就回了一电话，
1: 你先生到过了一家美容院，一家时装店，最后走进了一家咖啡馆。
2: 什么？你说的都是真的吗？我没猜错，这个该死的东西他一定有不轨行为。
1: 不，夫人，你丈夫没有一点不轨行为，从今天下午我开始跟踪他开始，他就一直在跟踪您。当妻子的非常非常的专断，当丈夫的实在受不了了，他呢就千方百计的拉着自个儿媳妇儿一块儿去看心理医生。这天俩人一块儿去了心理诊所，当丈夫的呢在这个候诊室里头抽烟，媳妇儿进去跟医生聊天去了，要做心理治疗。过了好长时间，他太太才从这个

0: 戴比基尼泳装的迷人小姐正在那躺着享受日光浴呢。包尔这个时候就发现自己九岁大的儿子 Len 死死地盯着这两个女孩，就在这两个小姐起身离开的时候啊，他儿子这眼睛简直都目不转睛了，一直盯着两个女孩一动不动。看到这一切，包尔正准备应付他儿子可能提出的那一系列尴尬的问题，可没想到他儿子先发制人了。
1: 爸爸，那两个阿姨已经走了，我能不能去捡他们扔在地上的棒棒糖纸呢？

0: 话说安妮的丈夫是一个民航驾驶员啊，经常呢是在外头到处飞，偶尔回家做饭就在厨房里找不着东西。这天呢，他又开始在厨房里大叫安妮的名字，说他找不着盐了。安妮非常生气地回答道，
1: 你可以在一个下雪的晚上找到底特律，可是你在自己家的厨房里却找不到盐，这到底是为什么？
0: 听到了这话，在厨房里的正找盐的丈夫非常生气地回答道，
2: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亲爱的，人们不会轻易地把底特律挪来挪去，而在家里就不一样了。
3: 历史老师对同学们说道，
4: 古代罗马人很注意锻炼身体啊，那有的人呢每天在早饭之前啊就要横渡大河三次。
3: 听到这里，一个学生站了起来纠正老师，
5: 老师您说错了，罗马人每天早上必须得横渡大河四次。
3: 听到这小女孩的话，老师有点生气了，
4: 为什么呀，为什么非要横渡四次呢？你告诉同学们。
3: 小女孩很有把握地解释道，
5: 老师，因为他们在横渡第三次的时候就会发现衣服还在河对岸呢。

0: 在大学校医室里头，大夫呢在这个李明同学身上的注射处啊，连续废了四个消毒棉球，却迟迟不做关键动作。而每次为李明同学擦过一次酒精棉球之后啊，这位大夫还会抬抬自己的眼镜，仔细观察一下他胳膊上的情况，感觉啊像是这个李明同学的胳膊有一些非常严重的疾病。李明吓坏了，他哆哆嗦嗦的就问小医。
1: 大夫，我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别的毛病啊？
0: 大夫又推了推眼镜，然后低声对李明说道：“哎呀，照你这样下去可真是不行啊，同学，该洗洗澡了。”

0: 候大冷天的，这天早上两个正在上学路上的学生聊天。
1: 一到冬天我最怕的就是早上起床。
2: 我倒跟你不一样，我从来都不怕起床。
1: 那你怕什么呀？
2: 我最怕天亮了。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大师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0: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跟着城市少女来跳个舞吧。

很高兴能陪伴各位一起来听歌。老歌回忆录节目，跟你分享好音乐，回顾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经典旋律。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歌神张学友，这首歌呢有两个版本，一个粤语版，一个国语版，而最先出现的呢是1989年的这个粤语版本的 Linda。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辛晓琪的两两相望。这首歌呢是新加坡的电视剧《情丝万缕》的主题曲，同时呢也是武侠片《倚天屠龙记》的插曲。1993年版本的《倚天屠龙记》由马景涛和周海媚来主演的，真的是被奉为经典呢，也是我们那一代人心目当中最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倚天屠龙记》，无可取代啊。而除了剧情演员之外呢，这部《倚天屠龙记》当中也是因为有太多的经典歌曲，所以让人念念不忘。比方说除了刚刚提到的《两两相望》之外呢，还有周华健的《刀剑如梦》啊，李丽芬的《爱江山更爱美人》呐，都是出自于这一部电视剧的。另外还有一首歌就是成龙的《你给我一片天》，也是其中的一首插曲。而在93年版本的《倚天屠龙记》当中呢，潘怡君演出了一个角色，确切说是两个角色。潘怡君呢是台湾难得的这个全能型的女艺人呢，她唱歌、演戏、主持样样精通。在93年版本的《倚天屠龙记》里面，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了啊？她分饰了纪晓芙和杨不悔这两个角色。对，一人分饰母女两个人。饰演纪晓芙的时候，外柔内刚，善良耿直又凄楚娇媚；那饰演杨不悔的时候呢，又青春活泼，敢爱敢恨。刚刚说到潘怡君，她是全能型的女艺人。那么在出演了《倚天屠龙记》之后呢，她出了音乐专辑，在专辑当中，她就翻唱了这首成龙在《倚天屠龙记》当中的插曲《你给我一片天》。相对而言，我还是更喜欢潘怡君的这个女生版本，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
1: 失去的
0: 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这首歌是来自于赵传的《爱要怎么说出口》，来自于李宗盛的创作。赵传有高亢和沙哑的嗓音，他的长相呢，蛮沧桑的，真的不太好看。所以有人说赵传唱那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是再合适不过的，也是因为是他唱的，所以这首歌才能火得起来啊。但其实赵传真的是实力非常的强啊，跟同时期的齐秦那种凄美深情啊，还有王杰的那种叛逆淡泊相比，赵传的音乐呢更贴近当时在大陆影响一代年轻人的流行摇滚乐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在回顾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歌，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当然啦，还有好音乐的陪伴。刚刚说到这个赵传呢，他因为长得不怎么样，所以呢，当然是要靠实力混的。可是有一些歌手呢，因为大家觉得他完全可以靠脸混，就会忽略掉他的唱功。我们来说说这个创作人、创作音乐人林隆璇。林隆璇其实是1987年的时候发表了第一首创作曲目，叫做《1/3的时间》。然后呢，他不断地为很多知名的歌手专辑做嫁衣，比如说他为张信哲啊、苏永康啊等等等等都写了歌。而有一个人一开始他是拒绝为他写歌的，就是他刚进唱片公司的时候，想让他帮进军台湾歌坛的香港歌手周慧敏来写歌。林隆璇一看到照片里的周慧敏，他说：“哎呀，长那么漂亮，一定不会唱歌。”于是呢，他就拖拖拉拉的不想写。结果很意外的是，他听到了周慧敏的广东歌的试听带。于是呢，他跟工作人员说：“哎，这女生唱得蛮好的嘛，怎么不发唱片呢？”于是工作人员就直接呛他说：“这个就是你不想写的那个周慧敏啦。”于是呢，林隆璇在交稿的前一天，突然就心思泉涌，10分钟就把接下来这首歌写出来。

而且还和周慧敏一起对唱，帮助周慧敏奠定了粤语歌手的地位。听到的是他们所合唱的《留言》。

0: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6: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5: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听你的沉默和每一声风，请你弯着腰上山往高处走。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希望有我们好音乐的陪伴可以让你放松心情。节目开始听到的是当年的国民歌王周华健，听他娓娓唱来这一首《忘忧草》。

忘忧草属于百合科的一种植物，它又叫什么呢？又叫黄花菜，叫金针菜。这样一说好像一点都不浪漫了，对不对？说说周华健的这首歌吧，忘忧草呢，这首歌其实一开始出现在他2001年的新专辑当中的时候呢，歌词呢一直都不太让人满意，所以呢本来也不准备把它放到那张新专辑里去了。但是就在专辑准备发行之前呢，就受到了美国911事件的余波以及突来的台湾娜丽台风肆虐等天灾人祸的影响，周华健就觉得需要一首很简单干净的歌来抚慰那些因灾难而受创的心灵，于是呢整理出这一首由日本作曲家宇德敬子作曲的民谣，并且呢由当年滚石唱片的高层陈默亲自来操刀改编成中文歌词，花了一周的时间录制而成，并把它推为新专辑的主打。当时这首歌被他们称为21世纪第一首遮风避雨的民谣。人生当中会有很多的意外，这个世界可能也会有一些灾难，让我们一起祈愿这个世界没有灾祸，一直和平而温暖。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李翊君。其实李翊君一开始出名呢是在1987年的时候，那一首《评剧》就是李翊君的原唱，不过内地的朋友熟悉他还是通过琼瑶电视剧吧。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刚分享了这一首歌，来自于李翊君，歌名叫做《七情六欲》。七情六欲这个词我们平时经常会使用啊，那么你知道到底七情指的是哪七情，六欲又指的是哪六欲呢？哎，正好说到了，就给大家来普及一下好了。七情六欲啊，七情指的是喜怒哀惧爱恶欲这样的感情表现或者是心理运动，而六欲呢指的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这样的生理需求或者愿望，有一个大概的概念啊。老师说七情六欲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当然啦，七情六欲它还有出处的，出处是礼记礼运，有老歌回忆录的贴心陪伴，还有呢就是不管怎么样，希望你的心里是可以阳光灿烂的。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陈嘉丽作词，李宗盛来谱曲的。原本呢是成龙和苏慧伦的合作演唱，而在过把瘾当中呢，王志文和江山也合唱过这首歌。刚刚给大家听到的版本来自于女声二重唱，百合二重唱组合。百合二重唱是谁呢？如果说我们老歌回忆录的老朋友应该听我介绍过啊，在《新白娘子传奇》当中，我们听到的几乎所有插曲的女声都是来自于百合二重唱的声音。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蔡心凌《让我流入你的生命》，再见了。

0: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1: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0: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1: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9: 开始了。
1: 一曲石灰吟，卡托兀延至，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

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于谦、李成、刘安三个人夜访鼓楼村，没想到在这儿正好是偶遇了诈此瞒名也前来探访鼓楼的成王朱祁钰。四个人一见面是悲喜交加呀，哎呀，简单结要的吧，成王就把这一阵子他的所见所闻就跟于谦呢啊说了一遍。于谦频频点头啊，行啊，我的王爷，这真有你的呀，你的大部分经历刘安都跟我说过了，不过王爷，我可真要说你几句了，诈此瞒名这种事儿您以后还是少干呢，不说别的呀，这对咱们大明王朝可不吉利啊，哪有王爷说死就死的，嘿嘿嘿，没事儿，我这不是为了帮你办案吗，哎，我命硬着呢，闲聊几句不能再多说了，眼下的任务就是进入鼓楼看看这楼中到底有些什么。到了这鼓楼大门这儿一看呢，大门紧闭，上边贴着封条，这个封条啊也是年头比较久了，上边的字迹也都泛了黄了，再说呀，风吹日晒雨淋，再过一阵子这封条都快掉了，上边写的是 money money home， 哼，于谦暗自冷笑，这就是当年呢这鼓楼村的村民请的所谓的某位高僧贴的这个封条，甭管他，封条撕了，把这封条撕了，还有大锁呢，锁链子把这个门呢锁得很紧，外边有一大锁在这踏着。成王一看，哎，我来吧，费劲巴力的把这宝剑摘下来了，怎么呢，宝剑不摘了他抽不出来呀、啊，把宝剑摘下来，推燕翅摁崩王出，是宝剑出鞘。成王啊，平常练那几下子那都是花拳绣腿强身健体的啊，真让他上战场啊那玩不转，但是成王啊挺愿意练，还这宝剑今天拿在手中，他上到针前一把就抓住这个链条，奔着这个锁头，咔铃铃铃铃铃，咔铃铃铃铃铃铃，砍了两宝剑，再看这大锁是纹丝不动。哎呀，于谦一看，行了，王爷，您省省吧，别费劲了。李成啊，看你的了。是。李成、李仁达抽出金丝燕尾刀，上前一步，唰，刀光一闪，是大锁落地。哎呀，成王说，行啊，术业有专攻啊，还得是人家干这本行的行啊，我这宝剑我觉得挺锋利，怎么遇到这锁链子遇到这锁头玩不转呢，断了链条开了锁头之后，几个人就打算把这门打开呢，就进入到鼓楼当中去查访查访，可是没想到还没等几位上前开门呢，这门呢自个儿开了，自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咣当当当当当当，这大门呢要是没有这锁头在这瞪着，这门早就被拱开了，里边有东西是一股脑的涌出来，呜噜，把于谦几个人吓了一跳，往旁边闪身形定睛一瞧啊，哎呀，从这鼓楼当中就涌出了一大堆的白骨，好家伙，即便是身为国家命官，即便是江湖上有名的侠士，

大半夜的，看到身边出现这么多的白骨，那也把众人吓了一跳。这玩意儿多吓人！于谦觉得纳闷啊，哎呀，这鼓楼不是说封了两三年了吗？怎么这楼内藏有这么多的尸骨啊？这尸骨啊，到底是谁的呢？刘安说，难道一说是这鼓楼村里的村民的尸骨吗？于谦说不对，为什么？第一啊，这鼓楼村没有那么多人，你看这骨头堆积如山呢、啊、初步估计一下，这得有成百上千号的人尸骨在此。鼓楼村哪有这么多人？再者还有一条，鼓楼村那是鼓楼为自己老祖宗的遗产，哎，这个地方是很神圣的，怎么能够将自己的尸骨堆放在楼中呢？这是不可能的呀。成王在旁边啊，长吁短叹，哎，他心说，多亏我没自己来探这鼓楼，咱们呢，这家伙我要把这锁子撬开，把这链子解开，我的妈呀，这些骨头都把我埋里头，这不得把我吓死了。哎哎，我说听义，那据你分析，你说这些尸骨不是鼓楼村的人，那他是谁的尸骨呢？嗯，这些骨头都是哪儿来的呢？玉谦手捻长髯，他沉吟了片刻，依我看，这就是所谓黑虎下界传闻的由来。哦，廷义，你待怎讲？哼，要让我说呀，这是有人借助黑虎下界的这种说法，掩盖他们行凶杀人的事实，然后啊，就把这鼓楼村当成他们的抛尸之地了。哎呀，听到这样的分析，成王的觉着身上的汗着往外直冒啊，这也太残忍了。嗯，这么好的一座楼，三层楼啊，哈哈，隋朝时候的建筑，居然被人当成了坟场，这不是这也太显眼了。这个他们怎么不刨个坑把这些尸骨埋了呢？于谦说，那只能证明这种障眼法还在继续，或者说呀，他们懒得刨坑了，反正放着在鼓楼当中啊最方便嘛，把这尸骨运来朝里边一扔，这就算拉倒，外边也没有人敢进入楼中查看。而且据我估计，陆续还会有尸骨要运到此处来，也就是说呀，借助黑虎吃人的这个说法掩人耳目，实则杀人越货的事情恐怕还会继续发生啊。于谦说着，又到了这堆尸骨当中，拿起了几块骨头瞧了瞧，他发现这上边有的有变色发黑的迹象，这说明死者生前可能中毒。于谦说，现在我还判断不好，明天一早等雷鸣到了，咱们再一起查验吧。那现在怎么办呢？于谦说，咱们还是到楼中得去看一看，既然把这楼都打开了，咱们得进去瞧瞧。几个人进到鼓楼当中一看，这一座楼啊，别看年久失修，但是质量不错，是毛榫结构的，相当的结实啊。虽然里边有一些地方有些破败了，但是要说再存在着一二百年，只要不发生火灾，那是一点问题没有。进到楼中，几个人查验发现，这三层的小楼除了这皑皑的白骨，是并无他物。几个人出来呀，于谦说，咱们虽然打开了，但是明天呢，咱们还得假装着呀，哎，跟这个雷鸣是一起到达鼓楼村，所以啊，咱们还得恢复原样。

啊，劳驾，咱们都辛苦辛苦吧。怎么着，这骨头还得重新塞回到骨楼当中。哎呀，刘安是捏着鼻子呀，造孽造孽呀。老几位呀，你们啊，生前不知道遭了什么罪了，死后也是不得安生。先把你们寄放到这儿啊，等将来有朝一日，我也请几个和尚老道给你们超度亡魂。李超说，行了行了，刘安，别在这磨磨叨叨了，赶紧干活。干这活成王肯定不伸手啊，他抱着膀子在旁边看着。于谦、李成、刘安三个人把这一堆白骨重新塞回到鼓楼当中，再重新找了个锁头，哎，把这锁链还给锁上，刚才撕下来那封条再给贴上。于谦说，行了，咱们啊暂且到村子当中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千万别让人发现了，就等明天一早，等雷鸣来。一边说着一边走，成王也在后边跟着。于谦回头乐了，我说，王爷，您干嘛去？成王说，啊，这不是查完了吗？不是休息了，明天等雷鸣吗？嘿嘿，王爷，这戏咱还得接着唱啊。哎，要是没有您呢，我们还真不好拿这个张清风呢。成王说，啥意思？你看看，您不是诈子瞒民演的这出戏码吗？嗯，那您不能回去睡觉了，您还得把这戏演下去。成王一看，哦，对了，我把这茬忘了。得嘞，我呀回我的老地方。好，这成王大半夜的又回到自己的灵棚，好嘛，这事儿说着都别扭。回到自己的灵棚，哎呀，朱成禄在这儿好生的无聊啊，一看，王爷您回来了。嗯，成王啊简单把张才、于谦、李成、刘安他们几个的所见所闻跟朱成禄也讲了讲，让朱成禄回去睡吧。成王呢钻回到自己的棺材，棺材盖盖上留个小缝，行了，今儿就这儿了。咱们简短接说呀，次日一早啊，雷鸣率队就赶往鼓楼村。嘿，这一行人人马少不少啊，鼓楼村当时就塞满了人了。那么于谦呢偷偷的跟李成、刘安混进队伍当中，假装啊也是刚刚到达鼓楼村。到了村子口，聂天华带着所有的村民在这儿是列队迎接，张清风呢带着自己的小道士也在村民的身后在这等着于谦。再看于谦走在队伍的中间，把脸一沉，他是厉声的训斥，你们真是好大的胆子。好，刘安心说，我们老爷真行，哎呀，这相声昨天就给我演了一遍，平常你说我们老爷挺朴素啊，这个人啊，说起话来细声细语，不露声色。这玩意儿这脸一沉下来，不光是我，我看对面这些位都吓得不轻。于谦说，你们这帮无用之人，成王乃是当朝之王爷，他小小的年纪身体健康，怎么会不明不白的死了呢？我看你们当中啊，一定是有人加害王爷。嚯！一听这话呀，聂天华跟这些族人就全跪下，是不住的磕头啊！哎呀，大人呐，冤枉啊！聂天华跪爬了几步，到了于谦的马前。于大人，王爷得的病啊，跟我们鼓楼村的怪病一样，看来呀，这妖怪还是没有出境。聂天华说着，又转身跪爬到张清风的脚下，大法师，大法师，什么也别说了，您这些天呢还得继续降妖除魔。于谦在马上大喝一声，动，你这族长好生的糊涂，世上本无鬼怪，哪有什么妖魔，作恶者都是恶人，

张清风，我听说成王夜间犯病发作之前，曾经喝了你的茶呀。张清风准知道于谦得问这一声，他是早有准备。啊哈哈哈哈！哎，于大人，成王喝了我的茶不假，但是我怎么没事儿？我们两个人喝茶，那是一个壶中的水呀，茶也是一泡茶。要说我以茶水来害成王，这有些牵强了。于谦说：“好，一会儿我再跟你算账。”聂天华，你们村子一共有几口井啊？聂天华说：“呀，我们平常喝水呢，一共有三口井。这个村子里边有两口井，村子外边还有一口井。之前王爷发病的时候，我也说了，一般来说呀，我们村子里的人要是这病发作了呀，我们就去村子外边用外边的井水来洗涤肠胃，哎，或许啊还能有救。可是这事儿我也觉得奇怪，那我们鼓楼村的村民世世代代在这儿繁衍生息，这村子里边的这两眼井啊养活了我们多少代人了，那一直都没事儿，直到最近两年是不断有人重病身亡。你要说是这水的毛病，那也奇怪，怎么单单到了我这辈上遭遇了这个事情？于谦说：“你这几口井都在哪里？我们要去查访查访。”咱们简短解说吧。于谦和李明就到了这几口井，就开始研究了。经过调查发现，这鼓楼村外边的这口井啊，水源呢是来自狮驼岭，这个水没什么问题。但是村子里边的两口井呢，这两口井的井水水源都来自老君山。于谦就预感到有问题，再通过昨天对尸骨的观察，他已经明白一二了。他就让雷鸣是彻底检查，发现村子里边这两口井井水的确有事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重金属严重超标。可见成王上吐下泻，那就是因为喝了这口井里的水了。那么鼓楼村当中当然也是因为很多人呢喝了这口井的井水染上了怪病，这都是水污染造成的恶果。可是你像这些幸存者们呀，尤其这族长聂天华呀，跟他这小外甥，也可能是他们体质的原因啊，或许呀是他们几口井的井水混喝造成的，他们可能呢身体当中还产生了一些抗体，所以说虽然身体羸弱，但是还不至于呢有生命危险。于谦就把这个结果告诉了鼓楼村的村民，告诉他们，你们之所以村中啊遭遇了这样的不幸，不是什么黑虎下界，也不是什么妖魔横行，乃是你们的水源发生了污染了。那么告诉聂天华，从今往后你们再不要喝村子里边这两口井里的井水了，你们呢完全要到村子外边去打水，这样啊你们的身体逐渐就会健康。聂天华这帮人呢还半信半疑呢，他们倒不是不相信于谦，只是啊对于张清风捉鬼的这件事儿印象太深刻了。别说旁的了，这是朝廷的命官已经给这事儿结烂了。那么接下来呢，于谦做出部署，说王爷死去这事儿应该是国丧，那么此事在鼓楼村这个地方不能就这么了结了，应该将灵柩运回京城再做计较。同时于谦也提点了一下张清风，你别觉得你的事情完了，毕竟啊王爷在发病临死之前还是喝了你的茶的，虽然你是有很多的说辞，不过这件事情你是百口莫辩。

0: 张清风一听，直抖了手，这怎么还赖上我了？于谦说：“如今你有皇命在身，协助调查黑虎案，此事非常重要。待成王的灵柩运回京城之后，那么调查成王的死因结果一出来，我们再做计较。”那么，关于这个鼓楼当中堆积的皑皑白骨，于谦怎么没把这个事情说破呢？其实此时啊，于谦的心中早就有了想法了。这鼓楼村呢，正是因为被老君山流下来的水污染了水源，这才导致鼓楼村当中的百姓是流离失所，死的死，逃的逃。这就说明那老君山上一定有兵工厂的所在，否则水源怎么会污染呢？所以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再奔老君山。于谦心说，这一次啊，我排除万难，无论如何也要上得老君山，是探得兵工厂。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信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10: 天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7: 是夕阳无限好吗？
8: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7: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8: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7: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9: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有哪些素菜是糖友们特别需要注意的，会引起血糖升高的？
1: 其实很多糖友都觉得我多吃素菜就没事了，
0: 对，
1: 但其实有一些素菜它的升糖指数也是很高的。
0: 对，
1: 有三种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0: 是哪三种呢？
1: 第一种呢，就是糊化程度很高的软烂的菜啊，比如说像熬得很烂的白粥啊，然后土豆泥啊，这种东西就是它会吸收得很快，所以它会让你的血糖升得很快。第二种呢，就是高淀粉的伪装成蔬菜的，比如说土豆啊、山药啊、莲藕啊，这种其实它们是属于主食类的。
0: 对，
1: 那你如果吃了这些的话，那你米饭就要少吃一点。第三种呢，就是经过重油重糖烹饪的，像地三鲜啊、油焖茄子呀、红烧素鸡啊，这种就是它的那些佐料啊，就是让你的血糖上升得非常厉害的。

0: 其实你平常吃的很多东西，哪怕它不咸，甚至它是甜的，它里面也含有不少盐，也就是所谓的隐形盐。
1: 这个其实跟我们的健康非常相关。
0: 这个隐形盐到底都藏在哪些我们意想不到的食物里？
1: 就是很多人认为说，我只要炒菜少放盐，那我就不会摄入太多的盐，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我们经常吃的挂面，每百克里面大概有400毫克的钠，然后还有面包，就三片白面包可能就已经超过1.5克的盐了。那如果你是吃那种巧克力面包的话，它的含盐量会更高。
0: 没想到面包和挂面里也有这么多盐啊。那零食和饮料呢，是不是也有隐形盐？
1: 当然啦，零食和饮料里面也有很多，比如说冰淇淋，每100克里面就有50到300毫克的钠，然后爆米花就更夸张了，200克的爆米花就有5到7.5克盐。那你喝的运动饮料，一罐600毫升的运动饮料可能就有252毫克的钠。对，所以就是这些东西你都要特别注意，尤其是运动饮料，除非你真的是大量出汗了，不然你喝进去这些钠其实也是超标的。
0: 那我们平常买东西怎么才能知道这个东西它到底有多少盐呢？
1: 就是你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去看食品包装上的营养成分表，
0: 对，
1: 然后找到钠的含量这一项。因为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建议成年人每天的食盐摄入不超过5克嘛，那你看到这个钠的含量之后，你就可以自己算一下它到底相当于几克盐，然后你就可以更好的去选择一些相对比较低盐的食品。

汉时期，苏菲、李尚、左吴、田游等八位大家助力淮南王刘安实现了汇集知识、编纂经典的宏图大愿，但是后来人们却传说他们一起成仙归去，甚至还留下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故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话说投入刘安门下的八公确实非同凡响，他们有人啊能呼风唤雨、吞云吐雾，在地上一画就有一道大河，又能把土聚起来瞬间造出高山，有人能腾云驾雾、飞越江河，在天地之间随意遨游，呼吸吐纳之间啊便行至千里之外，他们能从泥土中熬出金子，把铅水炼成银子，听着是不是就非常热闹？这其实啊才是当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故事原型。刘安一看大喜啊，他的修道之心愈发坚定，还非常开心地把自己编撰的书献给汉武帝迁都为快。在这个时期啊，淮南国的都城寿春就成了当时的文化中心，淮南王的封地位于汉帝国的腹地，自然条件优越又有政策支持，经过数代淮南王的经营，早已是府库充盈、实力强盛之地。再加上刘安延揽人才，这些年又成了当时的思想文化中心，但是他的这些做法却给他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灾祸起于萧墙之内，世子刘谦喜好舞剑，自认无人能及。有一天啊，他找到同样擅长剑术的雷贝比试，雷贝呢勉强答应，不想却失手误伤了刘谦，丢了面子的世子当即大怒。这个雷贝呢害怕遭到报复，就去找到刘安，主动要求带兵讨伐匈奴，希望自己能将功比过，但是刘安呢却拒绝了他的申请。这下雷贝就更害怕了，他一不做二不休，就上书给了汉武帝，告发刘安贪图享乐，不支持讨伐匈奴，根据国法该被处死。接到举报，素来敬重刘安的汉武帝这次保持了克制，他只是将淮南国削去了两个县以示惩戒。告状不成的雷贝愈发担心，又与武备一起写信向武帝告发刘安谋反。谋反可不是小事，要换了别人武帝或许并不在意，可他的这位亲叔叔坐拥沃野千里的淮南国，又笼络了一大批能人异士，实在是不得不防啊。于是汉武帝就派了宗正前去查办，这个时候就有人劝说刘安，这是上天给你安排了一个脱离世俗的机会啊。眼看大势已去，刘安无可奈何，就服食仙丹登高祭告。相传离去之前，刘安也有些不舍，他就问道啊，既然是升仙，我能不能带着我的亲戚朋友一起呢？后来人们相信，不光是他的朋友，就连他家的鸡呀、狗啊，吃了剩下的仙药也都跟着升了天，这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由来。传说故事听起来皆大欢喜，历史的真相却非常残酷。淮南王究竟有没有谋反之意，一直是一个谜团，但汉武帝对他的猜忌却是日积月累。在这次调查之后，淮南王刘安连同他的亲人和亲信都被处死，波及的人数数以万计。刘安飞升的传说或许正是源于人们对他的同情，而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今天听起来也多了一层讽喻的意味。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灭火！灭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冲着灭火！快！火呀！
0: 快！快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全球华语劲歌金曲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劲歌金曲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周深为电视剧《太平年》演唱的片尾主题曲《万里》，作为聚焦五代十国纳土归宋历史的剧集灵魂旋律，周深短短几句几万里的排比藏进了千年悲欢。这首歌最动人的是它宏大的叙事中藏着细腻的血肉，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坚守。就像周深所说，万里很长，但每一步坚守都算数，以生为墨，绘就一幅穿越烽烟的家国长卷。

目及万里是山河峥嵘，心守不渝是誓约无声。来自周深的万里。继续来听张信哲、邓嘉欣合作的现场版，称得上值得。歌曲原曲为邓嘉欣个人作品，现场版本由刘卓维重新编曲并担任音乐总监。张信哲的嗓音自带时光滤镜，温润醇厚中藏着历经世事的通透，让每一个咬字都裹着岁月的温度。邓嘉欣的声线清亮透彻，与张信哲形成了完美呼应。张信哲以经典温润声线与邓嘉欣的清澈少年音对唱，被评价为跨越代际的音乐对话。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原创音乐人原野希为动画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古古怪界有古怪》演唱的主题曲《新的篇章》。作为资深唱作人，原野希曾为影视作品《下一任前任》演唱主题曲《前任》，参与综艺节目《梦想声音》《这就是原创》，并晋级全国四强，擅长流行与抒情曲风。此次为国民级的动画 IP 献声，进一步拓展了其作品多样性。

0: 有灵魂，数据有生命。Data Speaks。Data Speaks。
1: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这里是全球华语劲歌金曲榜，我是小马。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锡林那依高的《阿婆说》，以质朴方言与温情旋律讲述隔代亲情，唤起对故乡与亲人的思念，以年轻人的视角诠释隔代亲情，引发听众对故乡与亲情的集体共鸣。歌曲改编自原创音乐人暗杠的经典作品，保留原曲方言特色歌词，以现代编曲重新构建。锡林那依高被音乐人评价为田园佳品，声线兼具耳畔清谈的细腻与磅礴潮汐的爆发力，被观众们称为内娱孝顺派歌手。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庄心妍的《为情所伤》。这首歌最打动人的是他避开了歇斯底里的控诉，转而用一种过来人的平静语调讲述那些深夜里反复咀嚼的委屈。庄心妍没有刻意炫技，却在每一个转音里藏着叹息，让听众在旋律中看见自己的影子，最终看到那些带着伤疤并且往前走的瞬间。

0: 每周一歌，
1: 由张杰为电影频道30周年献唱的主题曲《电影生活》，在寻常烟火中，让我们一同看见了不凡的辽阔。张杰以温暖治愈的旋律串联光影与日常，引发全网对艺术源于生活的情感共鸣。歌曲由资深词作家王平九作词，音乐人常石磊作曲，通过光所向、影所向，诠释电影与日常生活的共生关系。歌词能唤起人们对自身人生电影画面的回忆。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长江三大庙之一上海城隍庙。上海城隍庙坐落于上海市最为繁华的城隍庙旅游区，是上海地区重要的道教公观。城隍庙传说是三国时吴主孙皓所建，后在明朝永乐年间改建为城隍庙。在600年的历史上，城隍庙屡毁屡建，饱经沧桑，如今已成为上海著名的旅游景点，在国内外享有盛名。在我国几乎每个稍大一些的古城中都会有城隍庙，庙里供奉的是古时人们认为的城市保护神。城即是城池，隍是干涸的护城河，城和隍都是城市重要的军事设备。虽然每个城隍庙里供奉的塑像不同，但都是当地历史上为城市做出过贡献的先贤。上海的城隍庙也不外如是。城隍庙高大的庙门上书着宝障海域巨匾，是明嘉靖时期为了抵御倭寇海患，保障上海安全而制作，寄托了人们渴望城隍能够保护百姓安宁的愿望。庙门就是正门，迎面可见一副楹联：阳世之间积善作恩皆由你，阴曹地府古往今来放过谁，直射眼眸，深入心灵。还有一副楹联：世事何须多计较，神天自有大惩处，横批不由人算，嵌在一个大算盘上，别出心裁，十分有趣。这些振聋发聩的言语正是对世人的严正告诫，做人必须诚诚恳恳，老老实实。络绎不绝的人们向城隍敬献香火，因此整个道场时常香烟袅袅。城隍大殿在烟雾里时隐时现，殿内供奉金山神主及汉代博陆侯霍光大将军的塑像，左右为文武判官和巡查造吏。大殿上方高悬太室和石、木化黎民两幅匾额，门旁一副楹联：做个好人，心正身安梦魂稳，行些善事，天知地见鬼神亲，寓意深刻。这座大殿于1924年被火所焚，从1926年重建至今，每逢节日人们敬香前来拜祭。上海城隍庙规模宏大，是一个由多个殿庙组成的建筑群，除了大殿，还有元辰殿、慈航殿、财神殿、城隍殿、娘娘殿、父母殿、文昌殿以及关圣殿。每个殿宇各有不同的功能。元辰殿是道教元辰神，是为祈求年年平安而建。慈航殿供奉治疗眼疾的阎母娘娘，保佑出海平安。财神殿顾名思义，自然是供奉主掌功名利禄的文昌帝君。城隍殿是庙内最后一进大殿，内部供奉的是城隍神木雕像，仪仗威严。城隍庙除了好看的，还有好吃的。在城隍庙有很多老字号的餐馆和小吃店，在这里能吃到正宗的上海风味。此外，每年的春节至元宵节，城隍庙都会举办新春灯会，沿街灯影迷离，光彩诱人，
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吸引了无数游人。处于豫园商城中心的城隍庙，是上海市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最丰富、最集中的所在。每天来往的行人游客熙熙攘攘。如果来上海旅游观光，那么城隍庙是一个不得不去的地方。在闹市里欣赏古色古香的建筑，别有风味。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新疆最大的清真寺——艾提噶尔清真寺。艾提噶尔清真寺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占地超过了1.7万平方米。是新疆最大的清真寺。这座寺院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维吾尔族的许多文化都可以在这里看到。同时，伊斯兰城堡式的建筑风格更使人着迷。寺院坐北朝南，主要建筑有大门、宣礼塔、拱拜兹、教经堂、外殿、正殿。门前大广场地势平坦开阔。曾经的艾提噶尔清真寺地处一片尾滩，喀什噶尔王沙克瑟兹米尔扎埋葬在此，因此才建立了这座清真寺。经过后世的不断扩建和修缮，艾提噶尔清真寺才有今天的建筑规模。相传在1798年，古丽热娜在喀什噶尔不幸病逝，当时人们将她所遗留下来的大量遗产重新扩建了这座寺庙，从此人们将它称作艾提噶尔，这就是寺庙名字的由来。正门是寺院的最具有标志性的建筑之一，晴空之下，艾提噶尔清真寺的大门微微矗立，宏伟壮丽。整座门都是用黄色的砖砌成的，远远望去金灿灿一片，而墙壁上的砖缝则用白色的石膏填补，这样黄白对比之下更显得朴素典雅。门前13级台阶层层抬升，直到大门口。两扇大门由木材制成，外部包裹铜皮。大门两侧高耸着宣礼塔台，塔身笔直挺拔，上面绘有美丽的纹饰，充满了民族风情和宗教色彩。

树木青翠，环境秀丽，清真寺的庭院里一片鸟语花香。院落中道路穿梭，有些小路用水磨石铺成，光滑平整，泛着柔和的光芒。大小不一的水池形状呈现长条形，池中水色潋滟，周围宫殿的倒影清晰可见，十分祥和。院落的南北两边分布着教经堂，规模宏大，蔚为壮观，细细数来有24座之多，紧密排列在一起。艾蒂嘎尔清真寺的正殿气势恢宏，这座大殿里建有2座大门，便于人们的出入。殿内18根柱子高高耸立，托起殿顶，十分壮观，使人叹服。在大殿的墙壁上还有壁龛和米赫拉普，米赫拉普就是墙壁上装饰的图案，一般制成圆拱形，精致漂亮。外殿位于正殿的两侧，同样庄严宏伟，122根殿柱林立，墙壁上石龛众多，还有几道大门，其中一扇通向后院，使得整个建筑连通成一个整体。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每周三和周六晚上7:30，河南南阳内乡县皖邦剧团的演员们会通过网络平台为观众现场演唱。皖邦由明末清初陕西同州梆子与南阳民歌小调结合而成，因此在这独特的音韵间，既有陕西梆子的高亢激昂，也有中原音乐的平整规范和南国楚乐的清丽委婉。地处豫鄂陕交界处的南阳，位于中国南北方自然地理分界线上，春秋战国时期这里被称为皖，当时楚国的使都丹阳就在现在河南和湖北交界的丹江口水库一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老南阳》一书作者殷德杰说，虽然如今南阳归属河南省，但在历史上南阳却和楚文化不可分割。
3: 南阳的铜牌县和湖北省的随州接壤，铜牌人就具有楚人山歌的这种特质。南阳是中国楚文化汉文化的发源地，是中国楚汉文化最丰富的地区，也是
2: 历史上南阳为秦汉之际经济文化要地。秦实行书同文的政策，许多古音古字古词得以保留于民间至今。南阳师范学院教授聂振涛说，南北之中东西相承的文化特性也烙印在南阳独特的皖西方言中。
4: 皖西方言呢，保留着中原古汉语的读音，它传到南方。你比如说皖西方言中的路、六、略，它都读漏，现在武汉方言中还给这边读音一样。那个韵母的无音一律发成欧，还有儿化音。
2: 在南阳民歌《南阳府》的演唱者、南阳民俗文化专家党铁九看来，南阳方言丰富多彩，比如瓦片的瓦，在南阳方言中还可以形容跑步的姿势。
5: 他挖着腰，显着他的姿态，弯着腰是提弓住，挖开跑了，是跑的动作比较迅速。他声调又是一个声调，
6: 南阳话说起来比较形象，比较意会。
5: 请人吃饭，做好了以后，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让大家吃菜。南阳人热情、真诚、好客。
2: 西临关陕，东达江淮，南通京湖，北聚三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南阳兼得几地风流，成为融合黄河长江文化的楚汉文化发源地之一。这座千年古城的声音流传在金戈铁马的历史风云中，散落在随处可见的市井葱茏里，也传唱于亲切温暖的乡音歌谣中。
7: 一串串，一串串，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9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0: 这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9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0: 这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侯君集夜袭蛇心，结果陷入了苦战呢。侯君集、余双人在玄武殿内跟王龙、史万宝打成两对儿，俩人是咬牙坚持，尽量的把这两位呀、拖在大殿之中，然后呢，给其他的四位英雄争取时间呢。可是其他四位英雄现在也陷入隋军包围当中了，丁天庆、盛彦师、李成龙三个人背靠背苦战，拖住隋军，让黄天虎赶紧的去寻找总闸，破坏总闸后咱才能脱身呢。黄天虎啊，虽说担心这几位兄弟的性命，但任务那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任务如果胜利了，瓦岗山的军队啊得少死多少人呢？那自己性命算得了什么呀？黄天虎啊，只能一咬牙，抛开三人，就开始寻找总闸了。往哪找去？这个玄武殿呢，原本是这个地方，也就是一座土包上的一个小建筑，一个那个小庙。后来隋军到这里，把它变成蛇心，周围加盖了许多建筑啊。有的就像那堡垒似的，有的呢像城垛子似的，有的呀也一排一排房子，那玩意是兵营，你不知道这总闸到底在什么地方啊。一看这一片一片的，您别忘了呀，这大阵已然摆了将近百日了，这么多人想盖这房子那不容易啊，也就是十来天就已经把这个地方啊建成规模了。所以现在你想寻找哪个地方是总闸入口，如同大海捞针一般的。这边喊杀声震天，黄天虎心乱如麻，那寻找一个地方更加困难了。找来找去，找去找来，不时还会碰见隋军进行一番搏斗，然后抽身便跑啊。他不能恋战的，他得靠这种游击呀、唰唰唰。就在这个地方啊，穿房越脊就蹦起来了，啪啪

到这个地方一看不像，找到那个地方一看也不像，抽空看看星斗，离发起总攻的时间呢差不多少了。发起总攻啊，不是要等到他们发着信号，看到信号几路大军才进行攻阵吗？是，这是最佳方案，按现在来说呀也是 A 级方案，但是还有 B 级方案呢。罗成也明白呀，这六个去蛇心能不能找到蛇心，找到蛇心了能不能找到总闸，找到总闸了能不能顺利的破坏，六个人呢深入敌腹当中啊，很危险的，胜算率多高这谁也说不清楚啊。所以呢这罗成还有 B 方案，一旦过了子时丑时三刻，如果还不见你们呢发出信号，那讲不了说不清了，硬冲也得往里冲啊，那就是硬行破阵了，就成攻坚战了，但是攻坚也得破，那不是说呀这蛇心非破不可，把这总闸呀非破了，总闸破不了这长蛇阵就破不了，不是那回事，只不过总闸破坏了能少死很多人呢，总闸破坏不了破这阵难度翻倍，那也可以这么说，总闸破了破不了，蛇心破了破不了，今天都得破阵，那也就是损失大小的问题。所以黄天虎一看星斗的位置，现在已过子时了呀，奔着丑时三刻走过去了，按现在来说还有一个小时啊，这一个小时如果再找不到，再破坏不了总闸，那将给我们破阵带来巨大损失啊！哎呀，这怎么办？这怎么办？他着急一点辙没有啊，那必须一点一点找啊。就在这个时候，他摸到了一处所在，你看这个地方啊，这房子盖得不错呀，比一般的房子要高大，而且带独立跨院的。更让他觉得奇怪的是，这个地方啊，三不一岗，五不一哨，防守甚严，而且外面呢喊杀声震天了，他们这些守卫的兵一个没动弹，在这里仍然保护着这所所在。那黄天虎说句白话，当年的夜贼呀，晚上踩盘子，晚上到人家家偷窃的主，对一处建筑是干嘛用的，通过对这建筑周围观察，他就能够判断八九不离十啊。他一看呀，这个地方啊，这些人在守卫什么，要么他们守卫的是守着镇心的镇主，镇主不在这里，镇主在玄武殿跟我们打起来了，他以为啊镇主只是啊那大殿里头那俩人呢，他也不知道那俩人是谁，怎么的？侯君集看见了，侯君集猜出来了，猜出来之后侯君集告诉余双人，然后呢又把他们四个招过来说，我们俩对付里面那俩，你们呢赶紧的去破坏总闸。但是黄天虎他们可不知道里面这二位姓名，那侯君集都不知道那位叫王龙啊，只知道那位可能是石万宝，进去这才对上号，所以呢他是不知道那大殿之中那俩人是谁，但是他明白那俩人不是镇主吗？那么如果那俩人在这玄武殿，这镇主不可能在这里呀、啊。镇主不在这里，这么多当兵的在这里守卫的如此森严，难道说他们在守总闸吗？这很有可能啊。哎呀，想到这里黄天虎这心的一阵狂喜一阵狂跳啊，难道说我可算找到总闸了？但是总闸在哪间房子里呀、我怎么下去破坏呀？我还得转悠转悠。他呀先沿着墙转，转了一大圈也没有看出所以然来，于是偷偷的游打墙上爬到地上，然后哈着腰偷偷的在巡逻兵交替当中进行穿梭呀，唰唰唰唰唰唰，到一间房子，偷偷看看里面是干嘛。

到一间房子，偷偷看看里面是干嘛的，一间一间排查呀。正排查着呢，突然间就听见呢，有人喊了一声：“将军回营！”唰，好像啊，有人立刻站整齐了，嘎，门一开，由打这个门外，好像驶进来好几匹马呀，吁，唰，好像有人呢，由打马上下来了。黄天虎一吃惊啊，赶紧的一闪身，躲在黑暗之处，然后侧着脸偷偷观看。但他这个角度啊，看到的是人的后脑勺，但是能看出来啊，好像从最前头两匹马上跳下来的是一文一武两个人。这武将顶盔挂甲，罩袍束带，一身戎装。那个文臣呢，头戴斧头，圆领剑袖，一身文官打扮，但是也是腰悬宝剑呢。就见这个文官打扮的跟着武将说了一声：“你不去前面看看？”武将一摆手啊：“我现在任务是保护你这位钦差大人，前面呢即便是来几个毛贼，我想啊这么多随兵啊，他们也奈何不了。你们几个在赶紧去打探一下，看看战况如何了，如果还不行再给我增兵。”“是是，请吧。”说着话呀，往前一伸手，就带着这个文官走进了其中一所房间。这个房间呢显得比较宽大，好像啊是一座正厅。当然了，那不能跟京城里宅院的正厅相比呀，是简陋的吧，但是能看出来这一块啊它是正房。黄天虎虽然说是立得远，又看到这人的后脑勺，但是又觉得呀这个文官的背影十分熟悉。谁呀？怎么那么熟悉？而且这句话好像这个音儿也特别熟悉。这谁呀？黄天虎啊正在这里纳闷呢，脑海当中正思索这人是谁呢。这时啊，就见那个将军模样的人呢转回身来，吩咐手下这些随军：“你们呢把这个院给我紧密的包围起来，任何人不许进入。另外各个边角都给我查一查，都给我看看，钦差大人今晚在此，要保护钦差大人的绝对安全。今天呢我看有点不太平啊，弄不巧今天这瓦岗要破阵呢，各位都精神着点，听见没有？”“啊，听见了。”“立刻行动。”“啊，是。”这下子可了不得了，怎么的？啊，哗一下子，这人身后啊带着很多兵啊，立刻先把这个正厅就打了包围了，风雨不透，谁也跨入不了正厅一步。这个将军模样的人就请那个文官两个人呢迈步走进正厅了，其余的刷一下子就开始啊对整个院落进行戒备了。那各个角落都有兵啊。哎呀，黄天虎一看坏了，我躲不了了呀，这赶紧走啊，人家就如同输篦子似的，他迟早得输到我这里呀。黄天虎心说不妙，转身想撤，但这么一凝身，坏了，有几个当兵的手拿着火把就奔他这边来了。他这一动弹一凝身，在火把照耀之下，唰，这个身影啊一下子就射到墙上去了。什么人？这有人，这有人！哗，这几个当兵的呜叶子就扑过来了。黄天虎一看不好，黄天虎现在呀不愿意跟人动手啊，现在主要目的那是找总闸呀，哪有功夫跟他们动手啊，赶紧的就往着黑暗处钻呢。但已然被人发觉了呀，这有人，这有人！什么人，什么人？呼一下子，这整个院里的随军呢就动弹起来了，全扑过来来抓黄天虎。黄天虎在这黑暗当中左躲右闪，往这钻往那钻，但院落就这么大呀，没钻两下子被人前后都堵上了呀。黄天虎一看完了，看来呀非动手不

赶紧一晃掌中刀，并不大言，往前就劈，噗噗两刀，砍伤两名随军，是夺路就跑。往哪跑啊？管他往哪跑，哪边人稀往哪跑啊！哎呀，抓刺客，妖贼，抓抓抓！这些随军呢，就奔黄天虎全扑过来了。黄天虎是边打边跑，边打边撤，哪地方人少啊？就是在这正厅对面这个大空地上，这个地方人相对来说比较少，但这个地方有戒备啊，离着正厅大门五步远站着的都是侍卫啊。这些人一看有情况，唰，把掌中刀枪全冲外头了，怕有贼人闯进正厅啊。黄天虎一看这边人少，那自然往这边走啊，我不离正厅那么近不就完了吗？黄天虎就被这一群随军呢，追着堵着，就来到正厅之前。黄天虎身背后就正厅，黄天虎前面就是随兵啊，随兵往前一拥，跟黄天虎就在正厅前打成一个了，咣啪啪啪啪呀，砰砰砰！黄天虎暗自叫苦啊，我是来个什么地方啊？难道这个地方真的是人家主帅所在之地？刚才那个将军才是主帅吗？哎呀，要是这样的话，我不是自投罗网吗？人家这个地方人肯定很多呀，我得赶紧想方法跑啊！但想跑跑不了，就一个人呢。这边随军越围越多，越围越多，黄天虎是又急又慌啊！一个没留神，也不知谁呀，拿着棍棒在下面一扫。黄天虎躲闪不及，正好啊，这一棍打在这脚踝上，哎呦，一疼啊，扑通一下子就被人一棍呢扫倒在地了。啊，别动，别动！其余当兵的拿手中刀枪，当时就杵那儿了。黄天虎就不敢动弹了，再动弹被人给戳死了。别动！这些当兵的把黄天虎制服住了。这时就听见身背后有人说话了，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了？哎，启禀将军，抓住一个刺客，可能是一个飞贼。众随兵啊，一拧着黄天虎，有人拿绳啊，就把黄天虎捆上了，然后往前一推，黄天虎把膀子这么一耸，还不服呢，不服劲哪行啊？被人推推搡搡，就推到了正厅前面，就见由打里面呢走出来两人。正是刚才的那一身戎装的将军，还有那位文官呢。就见这位文官借着火光一看黄天虎，他没等武将说话呢，他吩咐一声啊，把这个奸细带到屋里，将军要好好的审问审问。这旁边的将军一听啊，一愣，看了看这位文臣，就见这文臣呢冲将军一使眼色，这个将军就明白了，嗯，把手一摆，听钦差大人的话，带你来。哎，是。将军和文官说完之后，把手一背，俩人迈步走进正厅了，后面推推搡搡，把这黄天虎也给推进来了。然后就见那将军回过身来，用手一指，你们都退下吧，好好的再搜查一番，看看周围还有没有其他奸细，不能漏走了一人呐。而是将军，这什么事呀？待我审问之后你们再把他带走。放心，现在都捆成这样了，他不会对我们有危险的，出去吧，好好戒备。而是。这些人不敢违抗啊，赶紧退出去，把门关上了。这屋里头就剩下这位将军和那位文臣了。就见这位文臣噔噔噔几步来到黄天虎近前，这黄天虎现在把脑袋低着呢，怎么的？被人家生擒活捉了，任务完成不了，那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呀？爱杀爱剐，随你们便吧。所以一句话不说，把头一低，就在那等着。这文官走到了黄天虎近前，喊了一声：“天虎。”是你们。哎，黄天虎一听机灵一下子，居然有人喊自己名字呀，赶紧抬头一看，哎呦，是

他刚想说是谁呢，就见这位也冲他伸出一只手，嘘，然后冲他摆摆手，那意思别吭声。然后此人一转身就对那位将军说了，这是我原来的兄弟，现在在瓦岗山上做将军呢，他叫黄天虎。哦，这将军一听打量了一下黄天虎，果然是个英雄啊，浑身是血呀，这鏖战了半天了吧，那贤弟呀，还不赶紧的给黄天虎松绑啊。这个文官模样的人过来，这才把黄天虎的绑绳解开。黄天虎一抖了膀子，轻松多了呀，被这个文官模样人一把拉住，然后拽到椅子上给按那了，先歇歇，先歇歇。然后呢，在旁边倒过水来递给黄天虎。天虎，怎么回事？今天晚上你们怎么到这里来了？难道说瓦岗今天晚上要破阵不成？这黄天虎一听，你让我怎么回答你呀？难道说我回答是？那不行啊，你现在是跟大隋朝为官的呀，我哪能向你泄露军事秘密呢？那说到这里，有人说了，这俩人谁呀？黄天虎怎么认识他们？他们怎么认识黄天虎啊？这俩人非是别人呢，那个将军模样的，这是蛇心的主阵官杨玄感，那个文官打扮的正是李密李玄岁呀，蒲山公。说李密怎么来到长蛇阵了呢？李密呀，是奉当今皇上那杨广之命来犒赏杨林三军的。杨林到这里摆一字长蛇绝命阵将近百日了，这杨广挺惦记的。惦记什么呢？主要惦记呀，这长蛇阵什么时候能结束啊？你赶紧的把这瓦岗啊给围剿得了，围剿不了也没问题，你呀赶紧的把这大兵给我调回来，干嘛呢？我还有用处啊！我现在呀想全国征兵，我的主要目标是打高句丽。哎呀，王叔啊，你占用这么多兵马，围攻一个小小的瓦岗寨干嘛呀？这瓦岗啊，他再在那折腾，他也折腾不大呀。我旁边几座雄关一围，他哪能折腾起来呀？但是高句丽不打，是我心腹大患呢。所以呢，这杨广着这个急，但着这个急嘴上不能说呀。其他很多的文武大臣猜不透，只有蒲山公李密他能看得出来呀。于是蒲山公李密呀，就偷偷的跟着皇上说了，说陛下呀，不如派微臣呢，以犒赏三军为名，到这长蛇阵呢看一看，探一探老王爷口风。同时啊，微臣也把陛下的意思婉转的给老王爷转达一下，让他赶紧的呀，能打岗山打岗山，打不了就把这兵撤回来为陛下所用啊。杨广一听，哎呀，还是蒲山公了解朕的心思啊。也好啊，这话呀我不太好说，蒲山公到那里见机行事，给老王爷呀把这层厉害述说明白。我明白，我明白。就这么着，杨广给李密拨了很多的粮草美酒方肉，让李密带着犒赏三军。那李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李密担心瓦岗军呢，毕竟自己几个好朋友，你像单雄心呢，像王伯党，这铁哥们儿啊，都在瓦岗山呢，平常跟自己多有书信往来呀，秘密交流着呢。那么现在这大阵困瓦岗，李密又知道这个阵的厉害，因为杨玄感把这阵的一些奥妙都告诉李密了，所以李密呀特别为这岗山担心。那么现在看出来杨广有撤兵之意，那李密当然是想顺水推舟啊。如果能够借助皇王圣旨把这杨林给调回去，那就能解了瓦岗目前燃眉之急呀。即便是这杨林回不来，我呀道前敌，我见到杨玄感

0: 我估摸着这岗山呢也快要破阵了。起码来说，这大阵离岗山比较近，我看看能不能找机会偷偷的跟着岗山里应外合，在岗山破阵之时助岗山一臂之力，这也算是为杨玄感未来起事收买一个巨大的外部同盟啊。
1: 我把这首歌送给他，希望他在天国幸福，我们来生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晴天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2: 他行走江湖时，从来都没有穿过别的颜色的衣服，现在他又恢复了这种装束，甚至连他的脸都用一块黑金蒙住。他不愿让谢晓峰认出他就是药炉边的那个老人，他不愿让谢晓峰出手时有任何的顾忌，因为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和翠云峰、绿水湖、神剑山庄的三少爷谢晓峰决一死战。
3: 谢晓峰想了想，又抬起头来看着厉真真说道：我也许并不是想为他们复仇，只不过是想求自己的心安。厉真真说道：
4: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反正要死了，就算死在我们的剑下，也死得心安理得，问心无愧。唉，只可惜啊，你还有很多事儿都不知道呢。你只不过看见了这件事表面上的一层，就下了判断，内中的真相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连问都没有问。
3: 那我应该问什么呢？
4: 至少你应该问问黎平子和田在龙是不是也有该死的原因呢？
3: 什么？他们该死？
4: 当然该死了。
3: 为什么？
4: 因为他们不死，我们的七派联盟根本就无法成立呀。
3: 欧阳云鹤也说道：因为他们不死，死的人就要更多了。
4: 所以呀，我们要成大事，就不能不将这种人牺牲掉啊。我对他的死还有点难受，可是田在龙……
3: 欧阳云鹤又接上话说：田在龙就是再死十次也是罪有应得。
4: 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是个奸细呀。
3: 什么奸细？
4: 是啊。
3: 厉真真笑了，他的笑却比不笑的时候更严肃。
4: 你不知道奸细是什么意思吗？奸细就是那种会出卖人的人呢。
3: 他出卖了谁呀？
4: 他出卖了我们，也出卖了他自己。
3: 那买主是谁？
4: 天尊。当然是天尊了，你应该想得到的，只有天尊才有资格收买田在龙这种人呢。
3: 你有证据吗？
4: 怎么，你想看证据吗？
3: 我想。
4: 那证据就在这儿。
3: 厉真真忽然转过身，伸出了一只手指。他的手指纤细柔美，但是现在看起来却像一把剑，一根针。他指着的竟然就是简传学。
4: 这个人就是证据。
3: 简传学还是很镇定。

0: 脸色却有点变。你是谢家的三少爷，你是天下无双的剑客，你当然不会是个笨蛋了。
1: 谢晓峰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是笨蛋，也不能承认。
0: 那么你自己为什么不想想呢？我们怎么会知道你最多只能活三天的？
1: 谢晓峰不必想，这件事迟早总会有人知道的，天下人都会知道，可是知道这件事的人直到现在还没有太多。有什么人最清楚这件事？有什么人最了解谢晓峰这两天会到哪里去呢？谢晓峰笑了，可是任何人都不会认为他是真的在笑。谢晓峰在看着简传学，简传学垂下了头。是的，是我说的，我是天尊的人，田在龙也是，是我告诉田在龙的，所以他们才会知道的。这些话田在龙没有说出来，你也不必说出来。我看错了你，我把你当作朋友，真是看错了你。这些话谢晓峰也没有说出来，他不必说，他只说了四个字：我不怪你。简传学也只问了他一句话：你真的不怪我？
2: 嗯，我不怪你，只因为你本来并不认得我呀。
1: 简传学沉默了很久，才慢慢的说：
0: 是的，我本来不认得你，一点都不认得。这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却有着很复杂的意思，所以谢晓峰只说了三个字：
1: 你走吧。简传学走了，垂着头走了。他走了很久，欧阳云鹤才长叹了一口气：
3: 啊，谢晓峰果然不愧是谢晓峰。
1: 厉真真也叹了口气：
0: 唉，如果我是你，绝不会放他走的。
1: 你不是我。
0: 你也不是我呀，也不是欧阳云鹤、梅长华、秦独秀。
1: 谢晓峰当然不是。
0: 哼，就因为你不是，所以呀，你才不了解我们呢。
1: 欧阳云鹤又接着说：
3: 所以你才会觉得我们不该杀了黎平子和田在龙的。
1: 厉真真又接着说：
0: 我们早已决定了，只要能达到目的，绝对不择任何手段。我们的目的只有八个字：对抗天尊，维护正义。所以谢晓峰，你若认为我们杀错了人，不妨就用这把剑来杀了我们。我们非但绝不还手，而且死无怨恨。我是个女人，女人都比较怕死，可是我也死而无怨。
1: 谢晓峰手里有剑，无论是什么人的剑，无论是什么剑，到了谢家三少爷的手里，就是一把杀人的剑。
0: 我们都是人，都是江湖人，所以你应该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1: 这是厉真真说的话，所以谢晓峰没有杀厉真真，也没有杀梅长华、秦独秀和欧阳云鹤，因为他知道这是真话。江湖中就没

0: 也有绝对的是非。江湖人为了要达到某种目的，本就该不择手段的。他们要做一件事的时候，往往连他们自己都没有选择的余地呀。没有人愿意承认这一点，更没有人能够否认。这就是江湖人的命运，也正是江湖人最大的悲哀。江湖中永远都有厉真真这种人的存在，他杀了一个厉真真又如何，又能改变什么呢？我们选他来做盟主，因为我们觉得只有他才能对付天尊，慕容秋荻。这句话是欧阳云鹤说的，这也是真话。谢晓峰忽然发觉，厉真真和慕容秋荻本就是同一类的人。这种人好像天生就是赢家，无论做什么事儿都会成功的。另外还有些人却好像天生就是输家，无论他们已经赢了多少，到最后还是输光为止。谢晓峰忍不住问自己，我呢？我是什么样的人？他没有答复自己，这个答案他根本就不想知道。雾又冷又浓，浓的好像已将谢晓峰与世上所有的人都完全隔绝。这种天气正适合他现在的心情，他本就不想见到任何人。可是就在这时候，浓雾中却偏偏有个人出现了。简传学的脸色在浓雾中看来，就像是个刚刚从地狱中逃脱的幽灵。谢晓峰叹了口气，哎，是你。
1: 是我。
0: 简传学的声音嘶哑而悲伤，
1: 我知道你不愿再见到我，可是 我非来不可呀。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心里有些话，不管你愿不愿意听，我都非说出来不可。
0: 谢晓峰看着简传学苍白的脸，终于点了点头。好，你一定要说，我就听。
1: 我的确是天尊的人，因为我无法拒绝他们呢，因为我还不想死啊。
0: 我明白，像田在龙那样的人都不能拒绝他们，何况你呢？
1: 我跟他不同啊，他学的是剑，我学的是医。医道是济世救人的，将人的性命看得比什么都重啊。
0: 我明白。
1: 我投入天尊只不过才几个月，学医都已经有20年了，对人命的这种看法早已在我心里根深蒂固啊。
0: 嗯，我相信。
1: 所以不管天尊要我做什么，我都绝不会将人命当儿戏。只要是我的病人，我一定会全心全力去为他医治，不管他是什么人都一样，就连你都一样。
0: 只可惜呀，我的伤确实也没有救了。
1: 只要我觉得还有一分希望，我都绝不会放手。
0: 好了，我知道你已尽了全力，我并没有怪你啊。
1: 天在龙的确也是天尊的人，他们本来想要让我安排让他杀了你。
0: 这种事儿也能安排吗？
1: 别人不能，我能。
0: 那你怎么安排呢？
1: 只要我在你伤口上再加上一点复古的药，你遇见田在龙时就一连还手之力都没有了。只要我给他一点暗示让他出手，无论谁能击败谢家的三少爷都必将震动江湖，名重天下。何况他们之间

0: 还有赌约呢。
1: 是啊，谁杀了谢晓峰，谁就是泰山之会的盟主，是吗？
0: 不错。
1: 天在龙若能在七剑派的首脑面前杀了我，厉真真也只有将盟主的宝座让给他，那么七大剑派的联盟日也就变成了天尊的囊中物，是吗？
0: 不错。
1: 啊，剑传学，只可惜你并没有这么做。
0: 我不能这么做，我做不出来呀。
1: 是啊，因为医道的人心已经在你的心里生了根呐。
2: 三少爷的剑，
1: 现在我只有一点还想不通。
0: 哦，李真真他们怎么会知道
1: 你最多只能再活三天的？
0: 这件事本该只有天尊的人才知道啊。
1: 想到这儿，简传学的脸色忽然变了，失声说，难道
0: 李真真也是天尊的人？
1: 谢晓峰看着简传学，神情居然很镇定，只淡淡地问道，你真的不知道他也是天尊的人吗？
0: 我
1: 其实你应该想得到的，高手下棋每个子儿后面都一定埋伏着更厉害的杀招。慕容秋迪对田在龙这个人本来就没有把握，在这局棋中他真正的下的杀招本来就是厉真真。
0: 你早就想到这一招了。
1: 我并不太笨啊。
0: 那么你当然已经杀了他了。
1: 我没有。
0: 你为什么放过他呀？
1: 因为只有厉真真才能对付慕容秋迪。
0: 可是他
1: 现在他虽然还是天尊的人，可是他绝不会久居在慕容秋迪之下的。泰山之会正是他最好的机会，只要他一登上盟主的宝座，就一定会利用他的权力，全力对付天尊呢。我了解他这种人，他绝不会放过这种机会的。
0: 简传学的手心在冒汗，他并不太笨，可是这种事他连想都没有想到。
1: 谢晓峰继续说道，慕容秋迪一直在利用他，却不知道厉真真一直也在利用着慕容秋迪。他投入天尊也许就是为了要利用天尊的力量踏上这一步。慕容秋迪下的这招棋就像是一条毒蛇，毒蛇虽然能置人于死地，可是随时随地都可能回过头去反咬一口。
0: 那七口也能致命吗？
1: 哼，他能够让慕容秋迪信任他，当然也能查出天尊的命脉在哪里。这一口若是咬在天尊的命脉上，当然就咬得不轻喽。可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让他们互相残杀，等到他们精疲力竭的时候，别的人就可以取而代之了。
0: 那别的人是什么人呢？
1: 江湖中啊，每一代都有英雄兴起，会是什么人？谁也不知道。这就是江湖中人的命运。生活在江湖中，就像是风中的落叶，水中的浮萍，往往都是身不由己的。我们只要知道七派联盟和天尊都必败无疑，也就足够了。 又何必问得太多。

0: 性格如此复杂的人。也许就因为他这种复杂多变的性格，所以他才是谢晓峰。简传学看着谢晓峰，忽然叹了口气：我这次来本来还有件事想告诉你。
1: 什么事啊？
0: 我虽然不能治你的伤，你的伤却并不是绝对无救的。听了这话，谢晓峰的脸上发出了光。一个人如果还能够活下去，谁不想活下去呢？只有一个人。
1: 谁？
0: 他也是个很奇怪的人，也像你一样变化无常，捉摸不定，有时候甚至也像你一样冷酷无情。
1: 谢晓峰不能否认，只能叹息，
0: 最多情的人往往也最无情。
1: 简传学看着谢晓峰，忽又叹了口气：
0: 哎，不管这个人是谁，现在你都也永远找不到他了。
1: 一个人的生死本不是由他自己决定的，无论什么人都一样。谢晓峰了解这一点，
0: 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一个人在必死的时候忽然有了可以活下去的希望，
1: 这希望又虽然在一瞬间被人掰断，
0: 这种由极端兴奋而沮丧的过程全都发生在一瞬间，这种刺激又有谁能够忍受？
1: 简传学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仿佛一再等着谢晓峰隔断他的咽喉。
0: 想不到谢晓峰也没有动，只是静静地站着，冷冷地看着他。你可以杀了我，可是你就算杀了我也不会说，因为现在我才真正了解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1: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0: 你远比想象中更无情，你连自己的生死都不放在心上，当然更不会看重别人的生命了。
1: 哦，
0: 只要你认为必要时，你随时都可以牺牲别人的，不管那个人是谁都一样。
1: 所以我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请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0: 通广播。
1: 忙碌的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2: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界。

素有美好将在八月生长，趁阳光依旧明媚闪耀，去做更好的自己，拥有更丰盈的人生。四月静好的周末，我们沏一壶清茶，读一本好书，听一场落雨，赏一束花开。欢迎收听本期酒吧温馨下午茶，我是主持人伟东。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2: 比赛发酵，苏炳添起跑，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前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如果说时间是一个漫长的旅途，那么周末便是一个驿站，充满着温馨和欢声笑语。如果说生活是一道题，那么周末也许就是这道题的答案。在周末中体验生活，发掘生活的乐趣，生活才会精彩。欢迎走进生活周末。

八月起，一批新规章开始施行，哪些与你我生活相关？一起来了解一下。生态环境法典将于八月十五号起正式施行。法典强化了保障公共健康、完善了生态环境标准制定、实施监督管理等各方面的规定，明确了生态环境部制定生态环境基准的职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有效手段，法典对这一制度作出了明确规定。退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八月一号起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军人就业创业，退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条例完善退军人就业优待措施，明确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军人招考。条例还明确对退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自八月号起，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施行，新规明确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边界、实施评比表彰项目的行为规范和禁止情形等。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民政部负责会同相关部门对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进行审核和管理，建立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清单，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

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新修订的军队选拔飞行学员体验标准8月1号起施行，新标准主要对标航空装备新发展，适应潜在发病新情况，跟进青年体质新变化，完善体检组织新手段等方面进行了修订。考虑到新型战机驾驶杆位置的变化和座椅可调节角度加大，新标准适当降低了对臂长和下肢长的要求。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办法对北京全市快递外卖电动自行车实行全链条规范化管理，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个人名下车辆转用于快递外卖的，需提交合法来源承诺书并交验车辆。车辆停止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需在停用之日起30日内变更普通号牌。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进入电梯、轿厢和居住建筑。办法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合理设定配送时间路线，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进行等违法路线。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最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标准聚焦新能源汽车高压系统和氢燃料式汽车供氢系统维修，提出了作业前、作业中和作业后的关键操作要求，重点明确了防护装备及工具检查、场地环境确认、作业风险识别以及 B 级低压电路维修等核心内容。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查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是我们选择与包装食品时的重要习惯，但标注日期的字迹过小、残余边角等问题普遍存在，找起来往往是费时费力。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已发布，要求标签需清晰、醒目、持久。食品企业可以主动对标新国标，调整包装设计，便于消费者更好获取食品信息，提升消费体验。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业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救命钱，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目前，即时结算已经覆盖全国78.52%的定点医疗机构。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同比增加20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垫资压力。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7月30号晚发布关于规范互联网渠道售卡管理的公告。公告称，为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对互联网渠道号卡订购。

0: 务进行统一规范。四，2026年八月号起，用户如需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码，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码办理相关业务。运营商在公告中还表示，近期发现有不法商家冒用运营商授权合作名义发布虚假售卡信息，或假借售卡名义收集用户身份证件、住址、联系方式等个人敏感信息，侵害了用户权益，给用户带来了极大的信息泄露风险。民政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婚介机构专项整治行动。专项行动持续至2027年2月，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贿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等七类问题。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此前，多家国际民调机构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国际民众对中国怀有更大兴趣、更好印象、更强认同。不断上扬的好感度曲线，诠释着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折射出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成就、治理能力、开放姿态和合作理念的充分肯定。好感中有对气象万千中国风貌的向往，这个夏天不少欧洲游客扎堆涌入中国，对一个欧洲人来说，在当代中国游历是一种充满奇特反差感的体验。一位首次来华的游客直呼震撼，这片土地上历史与现代、传统与时尚的交汇融合，带给各国朋友独一无二的新奇感受。对于今日之中国认知远不局限于长城、熊猫、美食等传统符号，在这里外国人既能触摸山水名胜的古韵悠长，也能享受高铁、5G 等超级基建带来的方便快捷，既能体验慢工细活的非遗传承，也能打卡新能源车展厅、国潮快闪店、科创园区等新场景。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爆，海外社交平台上从成为中国人到骑着中国话，关于中国的话题同样热度不减。从煮粥煲汤到穿汉服拍照，从写毛笔字到练太极拳，众多外国网友纷纷晒出对中国式的热爱。突然之间，所有人似乎都在歧视中国话，一家外媒感叹道，这个热梗已经破圈而出，展现了人们对中国产生的全新亲近感，既能收获时尚新潮体验，也可觅得安静从容的心境，这样的中国如何不让人钟情呢？好感中有对合作顾问的中国实践的赞叹，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从亚欧大陆到非洲拉美，从硬联通到软联通、新联通，合作成果惠及各国民众。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南非鲜苹果、肯尼亚牛油果。

0: 洛哥、生石膏、尼日利亚牛力骨等一批批非洲优质特色产品入境中国，为非洲扩大出口、增加就业打开了广阔空间。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鲁班工坊、薰草技术等小而美项目帮助海外7000万户走上了致富路。好感中有对笃行大道的中国担当的认同，当某些国家动辄毁约退群，将国际公约视为废纸，中国坚定维护国际法治权威，积极履行国际责任义务，当某些国家穷兵黩武，四处伤风点火，中国劝和促谈，奔走斡旋，在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中发挥着建设性的作用，当某些国家回避减排责任，将生态代价转嫁他国，中国以最严标准守护绿水青山，扎实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建成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当某些国家大搞技术封锁、筑起小院高墙，中国积极推进技术开源开放合作，同各方共享发展机遇、发展成果。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为不确定的世界提供了最大的确定性，被国际社会视为可靠和善解人意的合作伙伴、值得信赖的朋友。有海外网友感叹，中国文化像一杯醇厚的茶，越品越有味道。从陌生观望到亲身体验，从片面的揣测到立体认知，无数外国人得以在点滴相处中触摸到一个真实的中国，在深度了解中感知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近期，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56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脂、降血压、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全国共4.5万家医药机构报量，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采集，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据介绍，本次集采突出以下几方面：稳临床，更好适应多元用药需求，延续医疗机构按厂牌报量的做法，优化复活中选规则。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有保障的主流企业普遍中选。反内卷，引导行业理性竞争。本次集采规则进一步强化反内卷，采取两档防范异常低价措施，对报价低于均值一定幅度的不作为控制价差的锚点，对报价低于均值幅度较大的可以中选但不带量，不占入围名额，排除极端低价对整体竞争格局和价格体系的影响。保质量，强化质量监管要求，要求中选药品采购协议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提高境外生产仿制药的资质条件，要求提供通过中国药监部门检查的证明材料。保供应，优化基层用药保障，鼓励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统一报量，提升基层医疗机构需求。

0: 求集中度，避免因爆量小、需求分散导致供应关系碎片化，提高重拳企业供应配送积极性。截至目前，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经累计覆盖555种药品，患者预计将于今年年内用上第二批集采降价后的重拳药品。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眼下正值中伏，今年入伏以来，大范围热浪席卷南北，全国多地持续发布高温预警，不少区域气温已经突破40度，刷新同期极值。高温高湿叠加暴晒，本轮酷暑的强度持续时长都属于近年罕见，持续高温给电力保供、城市运维、农业灌溉带来不小压力，户外劳动者的防暑保障更是重中之重。酷暑考验之下，各地如何科学应对、暖心护航、守护群众平安度夏呢？这些天我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多地气温一路攀升，红色、橙色高温预警接连拉响，重庆连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多个区县最高气温已经超过40度，四川中部多地气温突破44度，江苏内蒙古也迎来一轮又一轮热浪。高温下，然有很多户外劳动者需要工作，为帮助户外劳动者防暑降温，各地都因地制宜，推出多样的暖心举措。在重庆市巴南区，许多悬挂统一的友好商户标识的营运场所向户外劳动者敞开大门，给他们带来清凉和关怀。这些友好商户涵盖商超、餐饮、药店等各类商家，

干道上布撒了洒水车、雾泡车、清扫车进行循环作业。在江苏徐州，部分小区的居民们不开空调也能享受到别样的清凉。这份清凉来自地下深处一座已关闭的煤矿，原来井下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度左右，技术人员将矿井水引到小区换液站，再通过地暖盘管为千家万户降温。为避免地暖盘管产生冷凝水导致潮湿，开发人员还研发了新型水冷除湿机，让室内湿度始终保持在50度左右。在重庆，深嵌山体岩壁的防空洞，盛夏依然保持在25度的清凉。昔日的站位空间，如今已被巧妙改造为菜市、社区食堂、茶馆、火锅店等生活场所。从清晨到深夜，人气不断，成为消暑纳凉好去处。值得注意的是，高温之下极易发生中暑，尤其是热射病进入高发期。在重庆，由于已经连续出现了近30天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40度，各大医院的热射病患者明显增多。热射病主要特征是核心体温升高超过40度，以及中枢神经系统异常，表现为高热、意识障碍，比如惊厥、昏迷等。另外最重要的是多器官功能损伤。医生提醒，一旦怀疑发生热射病，应快速采取正确应对措施，并尽快送医。治疗热射病主要需要紧急抢救，首先脱离高温环境，即使是初期症状如出现头痛、头晕等，也应立即到阴凉通风处安静休息，同时迅速降温，用冷水浸泡或冰敷，并及时补充水分和盐分。高温之下，居民的生活用电量显著增加，这给电力供应带来了不小挑战。江苏盐城近日最高气温达到37度，空调等电器的用电需求集中增长，电网进入了保供关键期。在盐城大丰区风华街道，为了能够尽快消除隐患，保障供电安全，作业人员在争分夺秒地加紧作业，改造电线杆并增设开关，以增强线路抗断线能力，防止一处断线引发连片导杆事故。据了解，这条线路连接8台配电变压器，承担着沿线700多户居民用电。如果采用常规停电施工方式，居民正常用电会受到很大影响。当地供电部门决定采用更为复杂的带电作业方式进行施工，14小时线路改造全部顺利完成，实现了设备抢修、零停电、用户用电零感知。在浙江湖州的莫干山风景区，暑期游客数量大增，尤其是晚间，数万游客集中在返回酒店，空调照明、娱乐设施全开，用电面临着极大挑战。如何最大化利用现有资源，化解缺电困境？当地结合实际进行创新，采用了从山外工业园区借电方法。工业园区晚上很多人工人下班，发电量就空置了，就有很多的剩余，所以建立电力通道，实现能源互补。通道是连接景区和工业园区的柔性互联电力装置，可以在毫秒之间完成跨区域的电力传输。持续的高温天气也对农业生产，尤其是农田灌溉造成不小影响。眼下在全国第一大灌区四川都江堰灌区，玉米、水稻等作物已经进入了生长关键期。持续高温加剧了农田的水分蒸发，灌溉用水需求大幅增加。当地提前做好预案，统一调配水源，根据不同区域农田需水情况，合理安排供水结构，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保证各区农田的用水需求。同时由580名党员组成先锋队，深入田间渠畔查看旱情，及时协调解决灌溉难题，保障好农业灌溉用水的最后一公里。四川眉山青城县则依托现代灌溉区设施和信息化管理系统，提前升级完善全域闸阀、输水管网等水利设施。

施，打通支沟和田间的输水脉络，实现水源直达田间。高温下，不仅地里的农作物需要更多水，端上我们餐桌的美食食材也同样需要避暑降温。在位于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的制冰厂厂区里，络绎不绝的运输车辆正排队等候装冰，往来车辆源源不断，一片繁忙。室外烈日炎炎，日浪滚滚，车间内寒气逼人，白雾缭绕，源源不断产出的冰砖正从这里发往周边各行各业，全力保障夏日的用冰需求。这家制冰厂拥有两套独立冰库，日均产出6000多条实心冰砖，是周边水产养殖户的主要购冰点。由于近日来用冰需求增多，为了保障供应且增加人手，安排更多的生产轮岗班次，加班加点进行生产。据了解，当地市场水产户几乎每天都会上门采购冰砖，小小的冰砖成为了商户的稳住生意、保障食材新鲜的关键。长达20天的中伏仍在持续，滚烫的热浪里，无数一线劳动者依旧坚守岗位，各地在积极出招，多方联动，多措并举，从科技手段到纳粮点位，社区、商户、城市管理者共同编织起一片酷暑里的清凉。酷暑未消，守护不止，防暑降温是不容松懈的民生底线，守好底线，做好保障，前方是暑退风凉，秋收可期。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目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于，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征，响彻

入伏以来，全国各地迎来酷暑高温，避暑又成为旅游的市场主角。游客或奔赴济南户外，或走进室内文博场馆、冰雪世界、工厂车间，或前往避暑小城，都让避暑游拉动了文旅消费，沁阳经济展现出强劲活力。炎夏日，沁阳成为了人们出游的首选。七月中旬，河北游客陈晓一家前往新疆阿勒泰，第20度的沁阳夏日。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七月以来避暑纳凉相关搜索量环比增长230%。云南、贵州、西藏、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青海、新疆等传统避暑游目的地依然是热门。途牛流网副总裁齐春光介绍，今夏避暑游中，户外自然类目的地热度高，山林高原、江河湖泊、溶洞海滨等多元地貌为游客带来了丰富的纳凉体验，漂流、溯溪、探险等避暑玩法满足了不同游客的个性化需求。亲水游是今夏最受欢迎的避暑方式之一。

哪儿旅行数据显示，天津海河游船搜索量同比增长数十倍，绍兴东湖、都江堰、宝瓶口、长沙湘江水上乐园的搜索量涨幅均超十倍。各地推出了一批漂流、水上乐园、夜间乘船纳凉等水陆联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滨海旅游同样是人气高涨。齐春光介绍，绵延的海岸线和多样的滨海文旅资源，为游客提供了更多的出游选择。三亚、大连、青岛、厦门、秦皇岛、烟台、威海、海口、北海、舟山等地成为热门之选。钻进洞穴是另外一种物理降温的避暑方式。杭州瑶林洞、洛阳鸡冠洞、衢州龙游石窟等处的洞内恒温在20度以下，入伏后其旅游热度持续走高。山地与人文景观相结合的避暑目的地同样备受青睐。凭借衡山的一山有四季和云冈石窟的清凉幽深，山西大同在今年避暑游中热度大幅攀升，带动景区周边商圈预订量大幅增长。传统避暑胜地的康阳旅居产品，其消费者中近60%为银发族，而中青年在长线避暑和周末纳凉的消费人群中占比近40%。避暑游呈现全年化特征，如今游客挑选避暑地，不只看清凉，更看重生态资源、人文底蕴和特色玩法。适合全家出行的目的地尤为受青睐，比如贵阳有奇特的喀斯特山水和多彩的民俗美食，既能观光又能康养，是今年颇受欢迎的避暑地。昆明则有原生态山水和历史古迹，很适合一家人漫游和旅居。户外清凉让人向往，市内纳凉同样花样繁多。入伏后，不少游客选择走进冷气充足的文博场馆、工厂车间和冰雪世界，或休闲或研学，享受别样的清凉之旅。暑期以来，多地博物馆推出了延时开放、夜场赋等惠民举措，广东、河南等地场馆延长开放至夜间，武汉博物馆推出“浮生一日凉”古代消夏文化展，近200件文物讲述古人消暑智慧，让游客在互动体验中解锁文物故事、夜游、看展、剧本杀。博物馆正以更年轻的方式为游客带来沉浸式的文化消夏新体验。去啤酒厂 DIY 啤酒花手工皂，化身火箭工程师探访制造厂房，科技制造和沉浸式体验相结合，让一批老厂房成为新的纳凉地。工业旅游今夏异军突起，游客走进青岛啤酒博物馆百年老厂房，闻着麦芽香，从老发酵池一路逛到现代流水线，今年暑期该馆搜索量同比大幅增长。烈日当空进入室内雪场，一秒入冬，感受冰火两重天。游客走进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室内梦幻冰雪馆，可以体验夏日里的冬天。七月该馆的搜索量环比增长22倍。全国多家室内滑雪场开启消夏惠民季，以消费补贴和冰雪赛事释放冷资源热效应。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七月以来全国室内滑雪预订量同比翻番，太湖龙之梦冰雪世界、上海耀雪冰雪世界、深圳前海华发冰雪世界、成都热雪奇迹、广州热雪奇迹等冰雪乐园的门票预订量环比增长1倍以上。杭州游客周敏暑假没有去热门景区，而是带着孩子前往浙江小城磐安，白天在山间溯溪捞鱼，晚上住在海拔800米的民宿数星星，天气凉爽，不用开空调，盖薄被正好。像周敏这样今年暑期选择小城避暑的游客不在少数。这些小城气候凉爽，生活节奏相对较慢，物价水平不高，恰好切合当下游客不赶路住下来想休闲的度假需求。不同的避暑小城演绎出不同的夏日想象。云南香格里拉的
普拉措河、大坝海，让人在高原湿地中感受自然风光。吉林扶松县的长白山国际度假区里，山地滑草和水上娱乐串起亲子家庭的欢声笑语。黑龙江漠河的北极村深处，原始森林化作天然氧吧。新疆昭苏县既有西域凉都的清凉气候，又有天马之乡的马术表演，尽显西北草原避暑风情。这些小城主要不仅凉爽，还有优越生态和丰富的文旅资源，因避暑游而被更多人所认识。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0: 酒泉夜光杯凋，夜光流转杯中醉。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葡萄美酒不觉自醉，夜光杯美令人神往。杯以诗扬名，诗以杯传世。唐朝诗人王翰将夜光杯写入诗中，千百年来人们不断去找寻历史的注释。那个旷达悲痛的诗人看到的盛满葡萄美酒的夜光杯到底是什么模样，会来自何方呢？酒泉地处河西走廊西段，因城下有泉，其水若酒而得名。又因酒泉地处祁连山脚下，从古以来盛产美玉，故而又称玉酒泉。据文献资料记载，夜光杯在酒泉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西汉东方朔在其所著的《海内十洲记》中曾写道，早在西周，周穆王应西王母之邀赴瑶池盛会，这瑶池呢也就是现在酒泉一带。席间西王母馈赠周穆王一只碧光粼粼的酒杯，名曰夜光长满杯，周穆王如获至宝，爱不释手。还有一个传说说，古酒泉城下之泉水有一股浓浓的酒香，黄昏时酒香尤其浓，五里以外都能闻到。有一天，酒香被由天庭下界巡视的两位神仙，也就是南斗星君和北斗星君闻到了。这两个老头是天上有名的酒仙，闻到浓浓的酒香顿时直流口水，于是暗滴云头落在了泉边的大柳树旁。北斗星君蹲在泉边一闻，连声称赞，好一个酒泉。南斗星君顺手捡起块石头吹了口气，变成了两个酒杯。他们一边在泉边开怀痛饮，一边在石板上下起棋来。不觉天色渐暗，正巧又无月光，但奇怪的是棋盘还能看得清清楚楚，留心观看，原来是酒杯发出的光。从此以后，这个地方就取名为酒泉，仿照二位神仙留下的酒杯琢成的酒杯呢，就叫夜光杯了。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这是以诗酒纵横天下的李白面对酒泉发出的感慨。因为夜光杯的璀璨，更使酒泉在边塞之地充满浪漫主义的瑰丽色彩。在人们印象中，夜光杯仿佛只存在于古人的诗句和古老的传说中。其实夜光杯雕不仅是中国民间优秀的传统工艺品，也是中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5月20日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玉，石之精也，器艺之工也。制作夜光杯首先要选料。祁连山终年白雪皑皑，高远神秘，俨然不可侵犯。制作夜光杯的祁连玉就来自海拔3-4千米以上的祁连山上，玉的质地呈墨绿色，制成杯盏苍翠欲滴，即使在炎炎夏日也让人顿生冰凉之感。但是受交通运输的限制，祁连玉的开采外运至今仍十分困难，能流入市场上的玉料非常有限，而制作玉杯玉料的利用率通常只有60%左右，因此夜光杯的产量极其有限，珍贵价值不言而喻。酒泉夜光杯厂厂长蔡杰介绍说，
1: 它呢不但是咱们这个一个玉的一个特点，而且也是
2: 这个夜光杯
1: 我们的技的一个特点。
2: 嗯，
1: 那么咱们看到这个杯的它的这个它的厚度，不足一个毫米
2: 啊，
1: 不足一个毫米。
2: 你看看这个厚度，
1: 对，可以看到
3: 鸡蛋壳差不多
2: 啊，
1: 哎，
2: 跟鸡蛋壳的
1: 薄如蛋壳
2: 差不多，
1: 啊，放到光底下以后，感觉以后薄如蝉翼，还是透明的，还是透明状的。那么玉石啊，能做到这么薄以后，在咱们国内来讲的话，这种技艺的话，也是一流的技艺。
0: 酒泉夜光杯采用优良的祁连山玉精雕细琢而成。纹饰天然，杯薄如纸，光亮似镜，内外平滑，玉色透明鲜亮。 酒泉夜光杯的制作要经过28道复杂的工序，选料过后要按一定尺寸制作毛坯，形成夜光杯的雏形，通过14道工序后再用马尾网打磨，最后呢制成夜光杯。酒泉夜光杯厂厂长蔡杰介绍说，夜光杯的制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1: 咱们夜光杯呢，从它的选料开始到它的成品，总共呢最简单的一个杯子就需要33道工序。
3: 33道。
1: 对，要求工人呢他要心灵手巧，一方面眼睛看着，另一方面还要靠手来感觉用手感觉来打磨。那么像出水的时候非常容易把这种产品做破。
0: 夜光杯造型独特细腻，有一处欲滴的翠绿，有碎金翠玉的纤细，有薄如蝉翼的明亮。它的色泽黑赛乌漆，白如羊脂，墨绿似翠，注入酒后色不变，味道却更浓。自古就有酒泛夜光杯的佳话，用夜光杯斟满热烫过的酒，不爆不裂，即使在寒冬也是不动不炸。说到器皿的秘密时，蔡杰说，
2: 对，哇，是一个，
1: 因为是玉啊，
2: 啊，
1: 咱们说这君子如玉，响当当。麒麟玉啊，硬度呢是在4度到7度左右，它属于是适中的一个硬度，所以它特别适合做这种器皿。
0: 夜光杯是一种琢玉而成的饮酒器皿，制作繁琐，要求很高。酒泉市夜光杯厂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夜光杯生产企业，每年夜光杯产量折合成小高脚杯达10万多只，但掌握全套制作工艺的不超过10人，年龄最小的一位也已50岁了。如何让酒泉夜光杯更好地传承下去，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关注？蔡杰介绍说，
1: 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一个传承的问题。你像我们这个传承的话已经快70岁了，那么现在以后做夜光杯啊，咱们看着做夜光杯比较精明，但是做夜光杯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现在以后这个年轻人呢越来越不喜欢，我们想做一些更多更精美啊更好的一些产品，我们做出一种传世的制作
2: 啊。
1: 一方面是把夜光杯的一种文化更好的以后去发扬下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咱们的产品。
0: 酒泉夜光杯是研究古代西域文化及民间手工工艺、民风民俗等的珍贵史料来源，保护酒泉夜光杯雕可以丰富祖国民间的文化艺术，使流传至当代2000多年的民间传统工艺得以发扬光大，也可促进玉器行业的兴旺，对酒泉旅游产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非遗大美，匠心永恒，诗人吟诵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正在一代又一代非遗传承人的手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他们遵从着内心的声音，倾注心血做有温度的事，把时间打磨成经典，使得玉杯不绝，流传久远。
4: 走在古城。

十城客家灯彩，醉了光阴，浓了乡愁。唐代诗人李商隐曾有这样的诗句：月色登山满地都，香车宝盖爱通衢，以描绘当时元宵节的盛况及隆重场面。《旧唐书·中宗记》中也记载：丙寅上元夜，帝与皇后微行观灯。由此可以看出，灯笼是中国自古不可缺少的节日元素。中国的灯笼也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的照明工具。随着社会的发展，灯笼的主要功能已不是照明，而是转化为一种文化和节俗的象征。您知道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灯笼吗？哪里又被誉为灯彩艺术之乡呢？花灯大多在传统节日、婚寿吉庆之时悬挂，以烘托喜庆气氛。据考证，元宵节放灯观灯活动在唐宋时掀起第一个高潮。记载中的花灯种类不仅有走马灯、孔明灯、琉璃灯、白玉灯、罗帛灯、羊皮灯等结构精巧、装饰细腻的小型宫灯，以及各种形象生动的彩扎拟形灯，还有用灯彩堆叠悬覆而成的灯轮、灯树、灯楼、灯井。宋代孟元老所著的《东京梦华录》中记载了当年灯会的盛况。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都南京，曾于元宵节在秦淮河上燃放水灯万盏。永乐帝迁都北京后，元宵辟专区悬灯，增设灯饰，并赐宫中彩灯于民间，这种鼓励使元宵观灯的活动愈加热闹起来。明代灯节也静出新意，年异而岁不同。中国的灯笼又统称为灯彩。最早的灯笼出现在18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前后，人们都挂起象征团圆意义的红灯笼，来营造喜庆的氛围。后来灯笼就成了中国人喜庆的象征，经过历代灯彩艺人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品种和高超的工艺水平。种类上有宫灯、纱灯、吊灯等等，从造型上分有人物、山水、花鸟、龙凤、鱼虫、走兽、飞禽等。除此之外，还有专供人们赏玩的走马灯。灯彩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中国古典文化艺术结合，充实自己的内涵。它把诗、文、书、画融为一体，增强了审美情趣。猜灯谜就是花灯文化中十分突出且广受欢迎的一项文娱活动，人们可以一边赏灯一边猜谜，快乐有趣，还不失风雅。当然，不同地域文化繁衍出的民俗文化也不同，灯彩也各具特色。江西省赣州市石城县就以它独有的方式诠释着灯彩的魅力，传承着灯彩的文化。它扎根于群众，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2008年6月，石城灯彩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2年，石城被评为中国灯彩艺术之乡。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也就是公元953年，石城灯彩就开始在民间盛行，距今已有1000多年。在石城客家方言中，因灯和丁同音，所以五灯活动有祝愿人丁兴旺、庆祝吉祥之意，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到明清时期，新春五灯更加盛行，春节还没到，乡间一些文艺爱好者便开始制作各式灯具。自农历正月初一起，各灯队便游村串户、走街串巷，组织各种五灯。

0: 动，给大家送上新春美好的祝福，活动直至元宵谢灯为止。经过今年累月的发展，石城民间渐渐形成了事事当中有规矩，样样规矩不离灯的习俗。江西省赣州石城县客家灯彩局剧团陈建田介绍说，
1: 这个灯彩叫丰收锣鼓，石城的老百姓啊，习惯于一年忙碌以后用五灯这种形式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石城灯彩灯种繁多，有龙灯、狮灯、马灯、宝伞灯、鲤鱼灯、罗汉灯、蚌壳灯、麒麟送子灯等几十种，具有形象逼真、色彩艳丽、制作精良等特点。石城客家灯彩传承人黄运新说，他从十几岁就开始学习灯彩制作，每一个步骤都要特别的精细。他说，
2: 我今年75了。
3: 75了呀、这些都是您做的灯彩吗？
2: 是我徒弟做 的。
3: 您徒弟做的？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灯彩的？
2: 我学灯彩从10多岁就开始学。
3: 10多岁？60多年了。
2: 60多年
3: 啊、这个做的真漂亮。您的这个灯彩是谁教的呀？
2: 我是首先一摸就搞灯彩的是我的舅舅。
0: 石城灯彩集灯具、音乐、舞蹈、美术、剪纸、竹木工艺于一体，无论是灯彩表演还是道具的制作都非常讲究，充分展现了客家先民的文化艺术创造力。不同的灯彩寓意也不同，如祈求丰年的赶龙灯、荷叶灯，喜庆丰收的五谷灯，驱凶辟邪的蛇灯、板桥灯，庆团圆的走马灯、嫦娥奔月等等。不同灯彩的舞灯表演也各不相同，有的粗犷豪放，有的轻盈活泼，有的滑稽波辣诙谐灵活。伴奏音乐多为石城特有的民间打击乐、当地歌曲和赣南采茶戏，节奏明快，旋律优美动听。每逢重大节日，石城必定少不了灯彩的身影，可以说是月月有节，节节有灯。如今经过历代灯彩艺人的继承和革新，石城灯彩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又焕发出蓬勃生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客家文化。石城客家灯彩传承人黄帅英说，
3: 您贵姓呀？
4: 小姐姓黄。
3: 那你学这多久了呀？
4: 学差不多5年多6年左右。
3: 5、6年了。那现在很多人不是都出去打工吗？你怎么会想着回来学这个灯彩制作呢？
4: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石城的一种文化，就是说这个东西呢，老前辈了，有的退休了，他不想做了，不是说不想做，就是眼力上有的不行了哈，那就没办法，那这个东西必须要有人来做，我这样子想的。
0: 灯彩艺术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才智巧思，它融抽象构成、拟形雕塑、平面书画、复合装饰和光动机械于一体，是一种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综合艺术。它不只是节日的特点和审美的对象，更是一种广泛存在的人生关怀。它伴随着吉祥和祝福，被人们视为福祉和庇护的载体。其灼灼的灯火是和平喜庆的象征，更寄托着一代代人不灭的热情和滚烫的梦想。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是人们为适应和调整生产生活节奏的需要而共同创造的一种民俗文化。在传统节日期间，各地最常见的活动可能就属舞狮子了。您知道节日里中国人为什么喜欢舞狮吗？献狮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传统艺术形式呢？我们在节日游行队伍中看到的舞狮，古时称为太平乐，一般由两个人合作表演，一个舞头，一个舞尾，表演者在锣鼓音乐伴奏之下摆出各种形态动作，以图喜庆与吉祥。狮子被认为是驱邪避害的吉祥瑞物，每逢节庆或有重大活动，必舞狮以助兴，源远流长，经久不衰。舞狮活动也广泛流传于海外华人社区，有华人之处必有舞狮，早已成为扬民族之威、立中国之魂的重要仪式，其文化价值和影响十分深远。在中国民间，舞狮已演化出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福建霍童献狮则是其中一项闪亮的民俗瑰宝。2006年，它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宁德的一张文化名片。献狮是通过丝线控制狮子动作和表情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主要通过头索、尾索及腮索来拉动，使表演台上的献狮坐立、蹲卧、摆手等，还可以让他们含球、吐球，加上舞美灯光变换、吐云喷火、打击乐强弱等配合完成表演。大的献狮重40多斤，小的献狮也有20多斤，它是人、献狮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霍童献狮历史悠久，在当地每年都要举办2月2灯会，以纪念隋代的谏议大夫黄居在霍童凿山开渠、灌溉农田、造福子孙的伟大功绩。献狮表演则是灯会上最具特色的节目，明代以来霍童献狮就已经成为当地节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传早年间有一老者爱孙心切，为逗孙儿开心，用布包棉花扎成一个简单的狮子，系上线绳拉动，狮子便跳动起来。后来老者逐步将它改进为有头有脚的狮子，再经过不断探索，当初的小布狮逐步演变成了现在重约15公斤、多人拉动的霍童献狮。献狮历经10几代艺人的改良创新，如今在形式上已由最初的单狮发展成为双狮、三狮、五狮。表演上，献狮能表现坐立、蹲卧、跳跃、翻腾、摆手、舔毛、抢球等不同姿态，以及眨眼、张嘴、咬耳、吐春联等细微动作。为加强舞台效果，还运用了声光电技术，愈发显得光彩夺目。霍童献狮，当地人称之为打狮，表演集文工武戏于一身。表演时，10几位献狮艺人站在后台，分成数组，每组又以艺人为主，其他人为辅。献狮表演之前，从舞台制作、灯光效果、配置到绳子布局，均由人工操作。绳索的穿结是献狮表演的关键环节，每一个穿孔动作都必须细致认真。献狮的制作更是繁复精细。霍童献狮第14代传承人、霍童传统献狮团团长黄振健介绍说，
1: 头部我们这个经过这个几道工序啊，是很复杂的。这外面是用一层纸张啊，一整个的程序一头是要1个月的时间。
0: 重达27公斤的大狮子，轻则18公斤的小狮子，每一根长达10米的线舞动，可想而知舞狮人的体魄必须强壮。大狮需要5个师傅操纵，小狮则需2人，必须做到配合无间，繁而不乱。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随着锣鼓铿锵而起，舞狮者根据不同节奏拉扯绳索，表演出狮子的各种动作神态。这些看似简单的舞狮动作需要习练者反复练习，必须有10几年功底才可上场表演。经过历代民间艺人的实践性创作，献狮的表现力越来越丰富，能表演坐立、蹲卧、苏醒、伸展、登山等多种不同姿态。仅狮子戏球就有寻求、追求、得球等。

0: 动作。霍童传统献诗团团长黄振健说，他曾有过担忧，因为霍童献诗有传男不传女的家族传承规定，这也导致了后继乏人的情况。他说，
1: 我现在已经是接触的献诗已经有30几年了，霍童献诗就是我们家族传承的。现在的小孩子他的思想观念不一样，不行也非常担心历代的将来这个作为我们下一代的讲应该，我们有义务要把我们祖先这个民间的这个艺术传承下去。
0: 也许是千年的历史积淀和文化传承，才让霍童人对霍童献诗表演者的要求如此严格。近年来，霍童献诗曾多次受邀参加国内外重大文化艺术展演活动，展现精湛表演技艺，屡获赞誉，好评如潮。为促进献诗演技的创新，霍童献诗队还摸索出献诗口吐春联、母子喂球、彩球等动作。黄振健介绍说，自从霍童献诗馆落成并开始确定日常表演时间后，他对献诗表演技艺的传承充满了信心。
1: 献诗训练跟表演的它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有一个固定的场所，所以说后面我们就是对这个传承就是充满了信心。一边表演是一边是训练新的队员啊，新的传承人。
0: 2006年，霍童献诗以其独特的表演形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元宵节在北京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系列活动开幕式上，霍童献诗被指定为最后压大轴的节目，令观众大饱眼福，拍手叫绝。在闽东地区，霍童献诗近年来已成为当地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担当着两岸文化交流和对外交流友好使者的光荣角色。

0: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凝结着千百年的历史记忆。对于从小就生活在开封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孙映雪来说，这悠扬婉转的降服调就是最地道的开封。在孙映雪的心里，这流传了千百年的三打桃三春的故事，腔调和开封话一样亲切，并且不可分割。
1: 我说话都是降服调，想学降服调，你先上开封菜市场去学说话，你开封话说标准了，你才能把降服调唱来标准。一进开封正，好像哎，老开封说话都是这个味道，它就是开封话，它比较标准，它是真是标准的中州语。所以说我就说这个降服调，它就是用标标准准的开封话，用声腔表达出来，我唱出来开封的味道。
2: 汤吧又酸又辣哩，喝碗胡辣汤吧。
0: 千百年来，降服调早已融入河南人的血液里、情感中，它的精髓、它的美，不仅展现在舞台上，更深深烙印在开封人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心中抹不去的乡愁记忆。
3: 树绕村庄，水满北塘。
0: 假如我们穿越时空回到北宋的汴梁城，会发现当时的市井文化丰富的超过我们的想象。开封糖官响糖文化项目传承人孙润田说，北宋活色生香的市民文化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直接推动了中国的语言文化。正是从这个时候起，白话文开始大规模盛行于民间。
4: 在中国古代一直有官方通用的雅言，也叫雅音，相当于今天的普通话。到了北宋时期，当时的雅言融入了很多开封方言，因为北宋社会经济发达，出现了大量勾栏瓦肆，里面说书唱戏的、响堂叫卖的，都是夹着开封方言的北宋普通话，在当时影响很大。再加上宋朝印刷术发达，很多说书唱戏的话本能流传到现在。后来明清白话小说也深受影响。
0: 什么是开封？它是悠扬婉转的降服调，它是清丽典雅的宋词乐舞，它是亲切熟悉的吆喝声，它更是历尽千年依然温暖生动、血脉相连的家国记忆。这声音百转千回，这记忆生生不息。
3: 几须手尽春光，有汤环红，梨环败，菜环红。

0: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而杭剧的美总让人甘之如饴。年过八旬的杭剧非遗传承人汪怡华，至今仍忙碌在杭剧表演的台前幕后。在他看来，杭剧无疑是杭州最正宗的名片，那唱腔里，那咬词里，有最纯正的杭州味道。
1: 春夜不知晓，初次闻啼鸟，一夜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杭剧和同样是在吴越大地流传的越剧不同，它是用杭州方言表演的说唱艺术。杭州滑稽艺术剧院院长、杭州杭剧团团长董其峰说，杭州话听起来既有吴语的婉转，又有北方官话的铿锵。
2: 就是有时候我们的很多的发音带一个儿，其实是比较明显的北方儿化音的一种传承。你到哪里去玩，杭州话你到哪里去谈谈儿啊，其他的方言就没有。像绍兴话能大力气高，上海话能到啥地方去啊？因为你比方你我他，绍兴话叫拿牙牙，上海人侬我姨，杭州话叫你们我们他们。
0: 对北方人而言，杭州话听起来和吴语不异，但实际上老杭州话里包含了很多中原官话的语调。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徐悦说，独特的杭州话是宋氏南迁的直接产物，是宋朝当时汴梁官话和江南吴语的结合。
3: 南宋是有153年，其中它整整有148年在杭州的。皇帝来了，官员来了，大量的北方人南迁，南迁的移民跟当地的土著人口比例是非常悬殊的，是9:1还不到。北方话呢，给杭州本地化以巨大的冲击，这种官话色彩一直延续至今。

0: 蒋涛是汪一华的学生，也是杭州滑稽戏剧院的一名演员。他对杭剧的热爱发自内心。他说，杭州话里有一种独特的美。
1: 在我们演员看来，杭州其实有很多很多可以讲述的故事，把这些故事讲好了，那么我觉得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咱们杭州，喜欢我们杭州。
0: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杭州的美有如宋词，婉转悠扬，淡妆浓抹总相宜。杭州的美又是热烈的，它刚柔并济，南北交融，在一代又一代的生命传承中散发着动人的光彩。

0: 我们在茫茫的艺术海洋里搜寻，把最具魅力的美文读给你听。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艺海十倍》，敬请关注收听。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迟子建的《我的世界下雪了》，一起来听。我之所以喜欢回到故乡，就是因为在这里，我的眼睛、心灵与双足都有理想的漫步之处。从我的居室到达我所描述的风景点，只需3-5分钟。我通常选择黄昏的时候去散步。去的时候是由北向南，或走堤坝，或沿着河岸行走。如果在堤坝上行走，就会遇见赶着羊群归家的老汉。那些羊在堤坝的慢坡上边走边啃食青草，仍是不忍归栏的样子。我还常看见一个放鸭归来的老婆婆，她那一群黑鸭子是由2只大白鹅领路的。大白鹅高昂着脖子，很骄傲地走在最前面，而那众多的黑鸭子则低眉顺眼地跟在后面。比之堤坝，我更喜欢沿着河岸漫步。我喜欢河水中那漫卷的夕照，夕阳最美的落脚点就是河面了。进了水中的夕阳比夕阳本身还要辉煌，当然水中还有山峦和河流的投影，让人觉得水面就是一幅画，点染着画面的有夕阳、树木、云朵和微风。微风是通过水波来渲染画面的，微风吹皱了河水，那些涌起的水波就顺势将河面的夕阳、云朵和树木的投影给揉碎了，使水面的色彩在瞬间剥离，有了立体感，看上去像是一幅现代派的名画。我爱看这样的画面，所以如果没有微风相助，水面波澜不兴的话，我会弯腰捡起几颗鹅卵石投向河面，这时水中的画就会骤然发生改变。我会坐在河滩上安安静静地看上一刻，当然我不敢久坐，不是怕河滩阴森的凉气侵蚀我，而是那些蚊子会络绎不绝地飞来围着我嗡嗡地叫，我可不想拿自己的血当他们的晚餐。在书房写作累了，只需抬眼一望，山峦就映入眼帘了。都说青山悦目，其实沉积了冬雪的白山也是悦目的。白山看上去有如一只只来自天庭的白象，当然从窗口还可以尽情地观察飞来飞去的云。云不仅形态变换快，它的色彩也是多变的。刚才看着还是铅灰的一团浓云，它飘着飘着就分裂成几片船形的云了，而且色彩也变得莹白了。如果天空是一张白纸的话，云彩就是泼向这里的墨了。这墨有时浓重，有时浅淡，可见云彩在作画的时候是富有探索精神的。无论冬夏，如果月色撩人，我会关掉卧室的灯，将窗帘拉开，躺在床上赏月。月光透过窗棂漫进屋子，将床照得泛出暖融融的白光，沐浴着月光的我就有在云中漫步的曼妙的感觉。在刚刚过去的中秋节里，我就是躺在床上赏月的。那天浓云密布，白天的时候先是落了一些冷冷的雨，午后开始初冬的第一场小雪悄然降临了。看着雪花如蝴蝶一样在空中飞舞，我以为晚上的月亮一定是不得见了。然而到了7时许，月亮忽然在东方的云层中露出几道亮光，似乎在为它午夜的隆重出场做着招式。8点多，云层薄了，在云中滚来滚去的月亮会在刹那间一露真容。9点多，由西南而飞向东北方向的庞大云层就像百万大军一样越过银河，绝大部分消失了踪影，月亮完满地现身了。也许是经过了白天与雨雪的洗礼，它明净清澈极了。我躺在床上看着它， 沐浴着它那丝绸一样的光芒，感觉好时光在轻轻敲着我的额头，心里有一种极其温存和幸福的感觉。过了一会儿，又一批云彩出现了，不过那是一片极薄的云，它们似乎是专为月亮准备的彩衣，因为它们簇拥着月亮的时候，月亮用它的芳心将白云照得泛出彩色的光晕，彩云一团连着一团的出现，此时的月亮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蜜城，让人觉得它荡漾出的清辉是洋溢着浓郁的甜香气。午夜时分，云彩全然不见了，走到中天的明月就像掉入了一池湖水中，那天空竟比白日的晴空看上去还要碧蓝。这样一轮经历了风雨和霜雪的中秋月实在是难得一遇，看过了这样一轮月亮，那个夜晚的梦中就都是光明了。我还记得2002年正月初二的那一天，我和爱人应邀到城西的弟弟家去吃饭，我们没有乘车从城里走，而是上了堤坝，绕着小城步行而去。那天下着雪，落雪的天气通常是比较温暖的，好像雪花用它柔弱的身体抵挡了寒流。堤坝上一个行人都没有，只有我们俩手挽着手踏着雪无言地走着，山峦在雪中看上去模模糊糊的，而堤坝下的河流也已隐遁了踪迹，被厚厚的冰雪覆盖了。河岸的柳树和青杨在飞雪中看上去影影绰绰的，天与地显得是如此的苍茫又如此的亲切。走着走着，我忽然落下了眼泪，明明知道过年落泪是不吉祥的，可我不能自持，有种无与伦比的美好滋生了我的伤感情绪。三个月后，爱人别我而去，那年的冬天再回到故乡时，走在白雪茫茫的堤坝上的就只是我一人了。那时我恍惚明白，那天我为何会流泪，因为天与地都在暗示我，那美好的情感将别你而去，你将被这亘古的苍凉永远环绕着。所幸青山和流水仍在，河流与青阳仍在，明月也仍在，我的目光和心灵都有可栖息的地方，我的笔也有最动情的触点，所以我仍然喜欢在黄昏时漫步，喜欢看水中的落日，喜欢看风中的落叶，喜欢看雪中的山峦。我不惧怕苍老，因为我愿意青丝变成白发的时候，月光会与我的发丝相融为一体，让月光分不清它是月光呢还是白发，让我分不清生长在我头上的是白发呢还是月光。几天前的一个夜晚，我做了一个有关大雪的梦，我独自来到了一个白雪纷飞的地方，到处是房屋，但道路上一个行人也看不见，有的只是空中漫卷的雪花，雪花拍打我的脸，那么的凉爽，那么的滋润，那么的亲切。梦醒之时，窗外正是沉沉暗夜，我回忆起一年之中，不论什么季节，我都要做关于雪花的梦，哪怕窗外是一派鸟语花香。看来环绕着我的，注定是一个清凉而又忧伤，浪漫而又寒冷的世界。我心有所动，迫切地想在白纸上写下一行字。我伸手去开床头的灯，没有打亮它，想必夜晚时停电了。我便打开手机，借着它微弱的光亮，抓过一支笔，在一张打字纸上，把那句最能表达我思想和情感的话写了出来，然后又回到床上，继续我的梦。那句话是：我的世界下雪了。是的，我的世界下雪了。

沧海十珠，一海十贝。您正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贝》。

0: 玫瑰树。
1: 这老太太总为她园里那棵大玫瑰树感到得意，欢喜对人讲它是怎样从一条插枝长成。好些年前她才结婚的时候从意大利带回来的，她同她的丈夫从罗马坐四轮马车旅行回去，当时还没有火车，在西恩纳南部一段坏路上他们停了下来，不得不在路旁的小店里过夜。小店设备当然简陋，他一夜没有睡好觉，很早就起床，披上衣服站在窗前，凉风拂面，眺望着黎明。过了这些年，他还能记得明月高照的青山，一个山边上远远的市镇怎样渐渐发白发白，直到月亮消逝，山轻轻灼上了晨曦的淡红。突然市镇像为一种光辉照亮，阳光投到一个个窗户上又反射回来，直到最后整个小小的城像一群星星在天空闪烁着。那天早晨，知道他们的车子还没有修好，他们坐了一辆当地的车去到那座山城，听说那里他们可以找到好一点的住处。他们在那里停留了两三天，那是一个意大利小城，有一个高高的教堂，一个浮华的市场，几条窄街和小小底宅，稠密而完美，坐落在一个山端，在一道围墙围着的和简直不比英国菜园大的区域里，但是它却充满了生气和喧闹，昼夜响着脚步与话声。他们住的那个小旅馆的餐堂是那个小城里的显贵聚会的场所，县长、律师、医生，还有几个另外的人。在他们当中，他们注意到一个漂亮、温和而健谈的老人，有着发亮的黑眼睛和雪白的头发，高、挺直，仍有青年人的身姿。虽然侍者骄傲地告诉他们说伯爵很老了，事实上下年他就要满八十了，他是他家庭最后的一个人。侍者又说他们从前是了不起的富翁，但他没有后词。这侍者得意地谈到好像那是当地引以为荣的故事，伯爵曾在爱情上不幸，从来没有结过婚。这年老的先生可好像够快活的，显然对陌生的客人们发生了兴趣，想跟他们认识。这立刻就由那和善的侍者做到了。才稍谈了一会儿以后，那老人便请他们去看他那就在城墙处的别墅和花园。第二天下午，在开始日落的时候，他们从门口和窗户瞥见蓝影初初照上褐色的山，他们便去拜望他。地方并不大，一个小的新式的水泥粉刷的别墅，附带一个天然的石子花园，里面有一个装着呆滞的金鱼的石盆，有一个靠在墙上的猎兽女神及其猎犬的像，但是使它尤其生色的是一棵攀援房屋的大玫瑰树，几乎掩住窗户，空中充满它甜蜜的芳香。是的， 那是一棵壮丽的玫瑰树。伯爵骄傲地说，在他们赞美他的时候，他要讲那与树有关的小景。当他们坐在那里喝着他招待他们的酒，他以一种老年的恬淡谈到他自己的恋爱，好像他认为当然他们已经听到过。这小姐住在那座小山过去的山谷那边，我当时还是一个青年，因为那是许多年以前，我常骑马去看她，路很远，而我骑马快，因为年轻人，无疑的夫人知道是性急的。但是那小姐没有好心眼儿，她害我等，一等就几个钟点。有一天我等得太久了，我便很生气。当我在她约好来会我的花园里走上走下的时候，我折断了她一棵玫瑰树，从树上折断了枝。当我明白我干了的事，我把它藏在上衣里。这样，当我回到家里，我便把它栽好。夫人看见它是怎样长着。假如夫人喜欢它，我一定给它一条枝条栽在她花园里。我听说英国人有美丽的、葱翠的花园，不像我们的被太阳晒着。第二天，当他们的修好的车来接他们，而且他们正要从旅馆离开的时候，伯爵的老仆人送来了包得上好的玫瑰插枝与他主人的一路平安的祝词和愿望。城里的人都聚拢来看他们动身，孩子们在他们车后追着，一直追到城门外边。他们听到后面有一阵脚步的急奔，但不久他们便远远在下面向山谷而去。这充满了闹声与生气的小城高高的在他们上面立于山巅。他把玫瑰栽在家里了，它异样的生长而旺盛。每年六月，繁茂的枝叶发出一种芳香和绯红的热烈的光彩，好像它的根和前微里仍燃烧着那位意大利情人的愤怒和受挫的热望。自然，老伯爵一定死了好多年了，他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甚至也忘记了那山城的名字。在第一次看见他在黎明时分像一群星星在天空闪烁之后，他曾在那里停留过。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贝》，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我们在茫茫的艺术海洋里搜寻，把最具魅力的美文读给你听。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艺海十倍》，敬请关注收听。
1: 北京的花店，北京人说到花的时候，一定要加儿化韵，否则意思就变了。北京人爱养花，自然逛花店也就成了一种乐趣。北京的花店一年四季花市不衰，各种各样的花清香满室，秀色宜人。冬天绿叶红花，春意盎然；夏季枝繁叶茂，清幽爽目。这些年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重视家居的品味，甭管住的地方大小，家具和摆设的古朴与新潮，总之屋里总得摆上几盆花，这样才有品味，也显得有生机和活力。当然现在花的品种也多了，就连昔日只有文人雅士喜欢的盆景也进入了寻常百姓家。花店里除了奇花异草以外，玲珑奇巧的盆景也占有突出位置。在老北京，街面上是没有鲜花店的，一些史料记载的花店均为簪花及绢花店。当年京城的妇女以头戴身佩绢花为时尚，绢花曾是京城民间手工艺的一绝。做绢花的手艺人模仿能力极强，用各种颜色的绸缎做出来的花惟妙惟肖，非常逼真，常常让人以假乱真。京城簪花的制作与销售多为前店后厂，主要集中在崇文门外。北京有一条著名的街道叫花市，便是以此为名。顾名思义，花市的花是簪花而非鲜花，花的读音必须儿化，念成花市，不然便没味儿了。那会儿京城难道没有卖鲜花的吗？当然有，因为簪花再美毕竟是假的，没有灵气，而且属于装饰物，真正赏心悦目的还是鲜花。鲜花不但老百姓喜欢，王公大臣达官显贵也钟爱它。据说当年的慈禧太后就酷爱奇花异草，您想她的小名叫兰子，就是个花名，她能不爱花吗？老佛爷喜欢花，当然她身边的宫女们也不能不喜欢。传说北京人爱喝的茉莉花茶就是从慈禧老佛爷这儿来的。有一年，一个宫女为老佛爷选茶叶泡茶，一不留神把头上戴的两个鲜茉莉花瓣掉在了装茶叶的锡桶里，当时她也没看见。过了几天，她给老佛爷选茶时，在锡桶里发现了这两个花瓣，并闻到一股淡淡的幽香。宫女吃了一惊，知道自己闯了祸，生怕老佛爷喝出茶有香味儿会受杖责。果然老佛爷在他沏的茶里喝出了茉莉花的香气。老佛爷把宫女叫过来盘问，宫女吓得直肝颤，但又不敢在老佛爷面前撒谎，只好如实相告。谁知老佛爷一听，不但没责怪他，反倒击掌叫好。原来这种茉莉香味儿正合他的口，于是老佛爷命太监如法炮制， 在装茶叶的锡桶里多放鲜茉莉花，以使香味更重。太监心领神会，知道老佛爷好这口，嘱咐茶农用茉莉花熏制鲜茶。精明的茶农在采茶的季节便开始用茉莉花熏制，使茶叶香气扑面，深受老佛爷喜爱。后来茉莉花茶在王公大臣中传开，以后又传到民间，喝茉莉花茶渐渐地成为北京人的风习，直到现在仍不改口。当然这只是一种传说，而关于茉莉花茶的起源有多种传说。另一个版本的传说把慈禧太后换成了武则天。不管怎么说吧，花茶跟鲜花有关，而鲜花又是宫里皇妃的钟爱之物。在老北京，皇宫王府需要的鲜花直接由城南黄土岗，现在的地名叫花乡，由那儿的花农进奉。北京的花木产地主要集中在城南丰台黄土岗一带的十八村，那里的土质好，泉水多，适宜花木生长。花木除进奉外，花农便挑着担儿进城串胡同叫卖，或在庙会上摆地摊出售。北京最初的鲜花市场在广安门内的慈仁寺，因为这儿离黄土岗比较近便，以后又挪到宣武门外的上下斜街和土地庙一带。每到花季，丰台的花农贺宴丹香，从十几里外的花乡步行到花市，一路飘香，成为京城的一道景观。到了清末，花市又移到东西两庙，也就是护国寺和隆福寺。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两庙仍是花市和花店较集中的地方。北京地处温带地区，花期较短，应时应令的鲜花必须在温室里养殖。老北京把温室叫暖洞子，这里养出的花也叫糖花，因为糖的古字也做唐代的糖，所以糖花也叫糖花。现在中山公园里的花房就叫糖花坞。温室培植的鲜花价钱昂贵，一般老百姓虽然喜爱鲜花，却难以问津，所以京城的妇女们才选择了假花及绢花。直到民国初年，北京才有专门的花店。那时城里人已有饮茉莉花茶的嗜好，一些茶叶铺怕从南方来的花茶跑味儿，便自己现熏现卖。熏茶主要用茉莉、玉兰、栀子、含笑等花，要使这些花芳香浓郁，必须在含苞待放时掐下来。花骨朵和已开放的花熏出来的茶香味不浓，茶叶铺不要，所以茶叶铺要在午后时分掐花，然后用铁盒封好，茶叶铺按朵论价。这种供应熏茶的花店叫白货厂子。此外，有的花店还专门为药铺种植入药的花。在老北京，花店的主顾大多是大宅门的达官显贵，这些大户逢年过节讨吉利，婚丧嫁娶装门面，都需要大量的鲜花。当时一些王府和权贵的家里都有专门养花的花把式，但有些大户人家为了减少雇佣人工的负担，把养花的事儿由花店包下来。花店的把式除了管拾到宅门的花木，也管其他跟花有关的活，比如办丧事。花店管做灵活， 用松柏扎成松仁、松亭、松露，12件一套，这些灵活比卖鲜花更有赚头。不过红白喜事用的鲜花毕竟不如平时人们家里摆放和院子里种的花多，花店的主要收入还是出售盆花和应节当令的鲜花。老北京人活得洒脱，也活得滋润。住四合院讲究天棚、鱼缸、16树、先生肥狗、胖丫头。夏天要在院子里搭天棚，还要种上多种名目的树，摆上鱼缸。院子里当然不能光种16树，还有象征富贵吉祥的四季海棠、玉兰、牡丹、丁香等。最有名的是讲究在院里种金玉满堂。金指的是柿子树，秋天金黄的柿子缀满枝头，看着是那么让人喜形。玉是玉兰树，满指的是16树，因为16的果实及里面的籽是满满的，所以由此说堂就是海棠树。最有名的是讲究在院里种金玉满堂。您看北京人种花植树有多少讲吧。当然北京人在院里种什么树，在厅堂和卧室书房摆什么花都有讲。这些讲是跟风水学有关，按周易八卦阴阳五行的说法，花草树木也是生灵，所以不能乱种乱养乱摆。老北京人还有一种说法，桑梨杜造槐，不进阴阳宅。为什么桑树、梨树、杜仲树、槐树等不能在院子里种呢？因为这些树的谐音不好听。桑的谐音是办丧事的丧，家里死了人才办丧事。梨的同音是分离，离开的离。一家人和和美美多好，谁愿意分离呀？造是黑的意思，黑颜色的树多不吉利呀。槐的谐音是坏，不用说了，任何人都讨厌这个字儿。这些讲花店的花把式们都门清，所以他们不会把这些犯忌讳的树种到您家的院子里的。当然花把式的功夫主要是拾到花，养花是需要学问和技术的。一般人看花赏花可以，真让您养未必能养得好。解放后北京的花店兴旺起来，除了一些传统花木，花木工人还不断地移植和引进新的花卉品种。花店里的花万紫千红，群芳争艳，鲜花的价格也越来越便宜。鲜花逐渐成为美化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点缀品。人们逛一趟花店花钱不多，就可以端几盆喜爱的花回家。每年的4、5月，京城的各个花店顾客盈门，逛花店成了人们生活中赏心悦目的事儿。但是谁能想到养花也会成为罪状？文革当中红卫兵和造反派把养花当成了风姿修的产物。10年内乱时期，北京的花店受到严重摧残，养花被视为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要砸烂花盆闹革命。花木工人用多年心血培育的名贵花卉毁于一旦。当时京城的花店都改换门庭经营其他商品了，偌大的京城没有一家专营的花店。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鲜花店才获新生。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东四的隆福寺街有了重新恢复的第一家花店。以后护国寺、西单、东单、崇文门外又相继开办了几家鲜花店，但当时的花店均属国营，算是北京市花木公司下属的门市部。这些花店除了卖各种应节当令的鲜花，也卖观赏鱼、金鱼或热带鱼。北京的花店鲜花与观赏鱼联姻，应该说是从这时才开始的，这也成了当时全国花店所独有的现象。到1980年代末，京城有了属于个体的私营花店。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到1990年代，京城的花店几乎都

变成了个体或民营。如今北京的花店、鲜花市场的格局已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鲜花的品种多了。过去北京花店经营的鲜花以北京的品种为主，如春夏的茉莉、百合、栀子、玉兰、合欢、兰花、月季、牡丹等，秋冬的菊花、桂花、梅花、玫瑰、蟹爪兰、水仙等。现在则不同了，花店里不但有北方生长的鲜花，也有南方生长的花木，还可以买到从国外进口的鲜花。随着物流业和保鲜技术的发展，有些鲜花店直接从亚热带或热带地区选购鲜花，空运到北京，拿到市场上出售。即便在冬季，您在北京的花店可以买到四季菊、凤梨、杜鹃、大花蕙兰、君子兰、金菊、金虎等名贵花木。其次，鲜花的用量日益增加，使鲜花市场蓬勃发展。如今花木业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产业。过去鲜花市场主要面对家庭，现在则不然了。除了家居需要鲜花外，各种会议、庆典、红白喜事也需要大量的鲜花。平日不但宾馆、饭店和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的礼堂、会议室、会客厅、办公室需要摆放鲜花，就连个体餐馆或门市部也需要用鲜花来装点门面。鲜花的用量是过去的上百倍。现在京城已形成了新鲜花木的产业链，有些花店已发展壮大成为花木公司，不但有自己的批发兼零售的门市部，还有自己的花木养殖基地，大一点的单位还建有自己的花房。现在北京的花店跟过去的花店也不一样，过去的花店是一家一户的小门脸及门市部，人们买鲜花只能奔这种花店。现在北京已形成了若干个大的花鸟鱼虫市场，这类市场面积很大，北京人所说的花鸟鱼虫四大玩都集中到了一起。除了这四大玩，还有奇石、紫砂、玉器、古典家具等文玩。人们到花鸟鱼虫市场逛一趟，想看的、想养的、想玩的东西都能买到。值得一说的是，过去那种一家一户的小门脸花店在京城还能找到，但有所不同的是，现在这种花店主要经营的是插花。这种插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从日本和东南亚引进的舶来品，目前深受喜欢时尚的女士们喜欢，尤其是青年人为自己的情侣买几束鲜花作为礼物。情侣们手捧鲜花，会感受到一种浓浓的爱意，胜过许多甜言蜜语。而新居摆上几束插花，会让人们贴近大自然，让居室环保、清新宜人，也会给平淡的生活增加许多情趣。人们的生活离不开绿色，也离不开鲜花，就像人们的生活离不开阳光、空气和水一样。有花就会有花店，花店是一座城市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一座城市历史文化的一种载体或符号。透过花店的变化，我们可以感受到一座城市的历史变迁和发展，难道不是吗？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贝》，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1: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2: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1: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2: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
0: 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客滋养。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声音守护健康，
2: 用音乐治愈生活。
0: 养生音乐馆，
2: 精彩马上开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老年人牙齿疾病的发生率非常高，有些人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只习惯使用一侧的牙齿，也就是偏侧咀嚼，这不但会引起肌肉的不对称，同样对经常不使用的牙齿也会带来问题。我们在使用牙齿时会给它一个生理性的刺激，这样有利于牙齿的健康。某些牙齿长期不使用，那么在这些牙齿上更容易堆积脏东西，这对牙齿的健康非常不利，不是一个好习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当人处于身心和谐的状态时，有助于防病保健，延缓衰老。身心和谐说的是一个人的身体、心理和情绪同时都保持健康协调的状态，不仅要身体没有疾病，而且还要心态平和、情绪稳定。只有这样，身体的各项功能才能处于相对最佳的状态，使气血畅通、免疫力增强，达到养生保健的目的。许多长寿老人也证明了这一点。要想活得长又活得好，调养情志和保养身体都很重要。

现只有一次机会，生活就像胶卷，没有什么经验，可能需要一个教练。千万别把我的遭遇当作你的笑点。Now hold up，一起熬过这段时间，我再告诉你我计划怎么搭建。在此之前，当你需要的时候，你一回头你就能发现。

0: 用声音守护健康，
1: 用音乐治愈生活。
0: 养生音乐馆，
1: 精彩马上开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枸杞蛋丁是一道不错的药膳，鸡蛋三个，猪肉30克，枸杞30克，麦冬10克，花生30克，将鸡蛋煮熟，去壳切丁，猪肉洗干净切片，枸杞洗净，花生炒香，麦冬炒熟，研末备用。将锅置无火上，入花生油把猪肉炒熟，再入蛋丁、枸杞、麦冬末炒匀，放盐少许，再用湿淀粉勾芡，最后加味精适量，将脆花生米铺在上面就可以了。这道药膳有健脾益气、补肝养阴的功效。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2: 上回我们说到，大周再次攻打南唐，双方的焦点依然是刘仁善坚守的寿州城，李重进率周军围困寿州，朱元率唐军欲解寿州之围。就在双方相持之时，周世宗柴荣决定再一次御驾亲征。想当年，柴荣第一次亲征虽然打得很艰苦，但刚刚即位就赢得了满堂彩，树立了军事强人的光辉形象，迅速打开了局面，稳定了军心和民心。第二次亲征南唐，周军深入南唐腹地，打得人家一点脾气都没有，几乎全歼敌人的主力部队，顺简直太顺了。这第三次亲征，世宗发誓要踏平南唐，把大周的疆域扩大，

0: 扩大。世宗自任大周无敌舰队总司令，100多艘战舰一起驶入淮河，开足马力杀奔南唐而来。一向沉着冷静的朱元终于慌了，赶紧向朝廷告急，请求发兵增援。真个叫命里有时终须有，上次侥幸逃脱，至今还心神未定的李景达和陈觉又中标了，他们被委任为援军正副总司令。俩人吃过大亏，知道周军的厉害，心里叫苦连天。可这差事啊，推又推不掉，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世宗的无敌舰队很快就渡过淮河，到了寿州城下。朱元站在紫金山上，往下观察着周军的动静。只见淮河水面上，周军战舰速度飞快，大小舰船的配置调度非常灵活，井然有序，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常言道，南人驾船，北人骑马，什么时候北方人也学会开船了？看起来他们的船不比咱们的慢呐。此外，朱元还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周军旗舰的甲板上有几个人也在往这边张望，用手指指点点，但是因为隔得太远，听不清说些什么。正中坐着一位身穿滚龙袍，仪表不凡，不用说，周世宗。旁边还站着一位身材高大魁梧，身着铠甲，手按佩剑，气宇轩昂，看起来比周世宗还要威武，但却不认得。他扭头问旁边的将校，周世宗旁边那位是谁呀？你们认得吗？有认得的回答说，他就是赵匡胤。早就听说此人智勇双全，屡次打败我军，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朱元不由得叹息一声，旁边的将校听见说赵匡胤来了，也都围拢过来，要看看他长什么样子。虽然明知是敌人，但奇怪的是，还是会被他的风采折服。朱元的心里突然有了一个奇怪的想法。大周舰队开到紫金山下，抢滩登陆。南唐军眼睁睁地看着周军全部上了岸，又吹响了冲锋号。周军分成两个纵队，世宗亲自带领一支纵队进攻中军朱元的营寨，赵匡胤领着另一支纵队进攻旁边的营寨，那里是南唐将边镐许文稹的地盘。边镐许文稹没有接到朱元的命令，仓促间不知道如何应对，等到人家打上门来了，才各带一队人马出来迎战。还好南唐的营寨在半山腰，周军从下往上攻，占不了便宜。打了一会儿，周军的阵脚明显开始松动，开始往后退。边镐许文稹两人杀得兴起，挥军直追了过去。原来赵匡胤也没长得三头六臂，不过如此嘛。形势很快就明朗了，周军全线溃退，往山下逃窜。
1: 兄弟们，给我追！
0: 南唐军把周军赶下了山，又一口气追出好几里地，一直追到寿州城南，一片地势平坦的开阔地。到了这儿啊，不用追了，因为人家不跑了。周军调转矛头，发了疯一样，迎着南唐骑兵冲杀了过来。南唐骑兵不是对手，纷纷落马。这时候边镐许文稹两个人才回过味儿来，知道中了计，但为时已晚。这时从两侧又杀过来两队人马，左边李怀忠，右边张琼，都是赵匡胤手下的骁将。两队人马把南唐

行军拦腰斩断，首尾不能相顾。边镐许文稹见势不妙，拨转马头，带了几十个亲信撤回到了紫金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主将一走不要紧，士兵们都傻眼了。现在战场上只剩下一群狼和被狼群包围的一群羊，等待他们的将是被宰杀的命运。狼群中突然有一个人喊出一个口号：放下武器。羊群放下了武器，跪在地上投降了。赵匡胤迅速收编了这群羊，再次进逼紫金山。就靠着这点时间，边镐许文稹狼狈地逃回了紫金山，直奔朱元的中军营寨而去。边镐许文稹两个人来到中军的时候，才发现营寨已经换成周字旗了，元帅朱元已经投降了周军，边镐许文稹只好绕道跑路。其实呢，也怪不得朱元。平心而论，朱元在南唐算是比较能打的了，一连赢了好几阵，多少为南唐挽回点面子。就是被李崇进偷袭粮草那次，也不是他的错。当时押运粮草的正是边镐和许文稹两个人，他们不听朱元的劝告，麻痹大意，所以才被李崇进偷袭成功。但是边镐许文稹心里很不忿，认为这笔账还得算在朱元的头上，因为出事以后他没有及时出来救援。于是呢，两个人给监军陈觉写了一封密信，数落了朱元的罪状。陈觉也正好在心里琢磨，自己上次几乎全军覆没，而朱元却打了胜仗，还一赢再赢，再这样下去，恐怕用不了几天他就要爬到自己头上去了。陈觉是李璟面前响当当的人物，从来没有怕过谁。齐王李景达够厉害的了吧，南唐主的亲弟弟，那又怎么样？陈觉不表态，啥事儿也办不成。边镐许文稹为什么给他写信不给齐王写信呢？就是这个道理。这下事情好办了，他只在南唐主李璟跟前叨叨两句，调令就下到了朱元的手里。朱元已经没有退路了，他在官场上也是老油条了，这点事儿不会看不出来。他的政治嗅觉告诉他，无缘无故突然被调开，绝对是凶多吉少，看来呀，有人要收拾他了。在认出赵匡胤的那一天，他终于打定主意要投降。就在紫金山南唐军大败的时候，李景达和陈觉率领援军进入了淮河，他们遭遇了周军的无敌舰队，随即展开了激烈交战。世宗听说以后，亲自带兵过来督战。赵匡胤在解决掉了边徐两个人的部队以后，也赶到现场。周军是越打人越多，李景达开始怀疑一件事儿了，看样子紫金山上的营寨怕是都已经被周军夺了去了。陈觉回答，是啊，如果没被夺去，怎么会满山遍野都是周军的旗号？看来咱们只好撤退了，否则又要全军覆没。两个人当即拍板撤。他们倒是逃回去了，可怜南唐的军队再次遭到重创，伤亡人数超过了20,000。更可怜的是寿州城里的守军，刘仁善在孤城里面硬是坚守了1年多，其中的艰险难以想象。城中弹尽粮绝，满指望援军过来解救，没想到各路援军都是雷声大雨点小，一会儿功夫
就被人全收。

收拾了。希望越来越渺茫，暗无天日的日子还将继续，可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刘仁善死撑了这么长时间，早已经是心力交瘁了。他写了一封信，好心向李景达提了一些合理化的建议，没想到竟被严词拒绝。刘仁善气愤不过，又无处排解，渐渐地憋出病来，起不来床了。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情更是令他心痛不已，差点要了他的老命。他最疼爱的小儿子刘重建看父亲病成这个样子，寿州城怕是守不住了，不如投降周军算了，说不定还能保全刘家。他趁着夜色潜出了城，私自驾船向对岸的周军投降，不料呢却被执勤的小校逮住，送到了刘仁善的跟前。刘仁善气成一团了，生为唐臣，死为唐鬼，你怎么敢私自出降呢？快拉出去斩了！左右劝不住，只好把刘重建绑了。正准备动手，可巧被监军周廷构看见，他问明原因，命令延缓行刑，要去当面劝说刘仁善收回命令。可是刘仁善听说他来了，见都不见，直接让人把门关了，把周廷构挡在了外面，还让人给他带个话：逆子犯法，理应腰斩，如果谁敢替他说情，罪当连坐。周廷构在门外放声大哭啊，哭了好一阵，也没人给他开门，才想起派人去向刘夫人求救，妈妈毕竟心慈手软。刘夫人听完事情的经过，满脸含泪呀，哽咽了好一会儿，才说出话来：重建是我的小儿子，我们老两口最疼爱他了，我们怎么忍心置他于死地呢？但是他犯了法，我们也保不了他，不能为了他害我刘氏一门忠烈，名声扫地，将来我们还有什么脸面见各位将士呢？说完，刘夫人另外又派专人赶往法场，催促刀斧手赶快动手，在场将士无不动容落泪。周军很快攻到了城下，此时刘仁善已经基本上不省人事，眼看支撑不住了。周廷构代笔写了一份投降书，投降了大周。当天刘仁善也甩手而去，一命归天。世宗叹息不已，追封他为彭城郡王，并将寿州军改名为中正军。又老又硬的刘仁善终于死了，他的病死实在是大周的幸事，南唐的不幸，要不然恐怕真要等到猴年马月，世宗咬断钢牙才能把小小的寿州城纳入到大周的版图，不知道还要损失多少兵力，丢多少面子。其实刘仁善只是一个小小的州官，甚至连个地方杂牌部队的军区司令都算不上，充其量只能算是寿州城防民兵团团长，跟他同级别的官员南唐能抓出一大把，可就是他给了大周最有力的抵抗。之前他没有突出的表现，没有骄人的战绩和军功，但命运在适当的地点、适当的时候成就了他。57岁的刘仁善创造了一个奇迹，仅靠区区寿州城的百姓和守军，与数十倍于自己的周军斗智斗勇，死守将近2年之久，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刘仁善将军完成了，在将近700个日日夜夜里。

不光要顶住敌人的强大攻势，防不胜防的阴谋诡计，还要面对千疮百孔的城墙，成千上万的伤病员。不光要把老百姓变成民兵，再把民兵变成正规军，还要解决全城老小的吃饭问题、心理问题。说刘仁善是寿州的守护神，并不为过。刘仁善开创的奇迹，征服了所有的人，大周人、南唐人、男人、女人、老人、孩子，甚至包括高高在上的老天爷。据史料记载，刘仁善撒手归天这一天，天气骤变，寿州城笼罩在漫天大雾之中。过了中午，突然雷声大作，竟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刘仁善的追悼会也异常的隆重，刘府周围挤满了从各地赶来的群众，他们自发前来给敬爱的刘老将军送行，给他守夜，以各种方式寄托哀思。老实说呀，哭鼻子是最没创意的一种。刘仁善的几十个部下将士在灵堂前集体自杀，追随刘将军于地下。这一天或许是寿州历史上最为沉痛的一天，每个角落、每寸土地上都浸透了悲伤。刘将军的家属更不用说了，刘夫人抚棺痛哭，悲痛不已，期间晕过去好几回，好不容易救醒过来，又不吃不喝，只是趴在老伴儿的棺椁上继续哭。五天之后，早已流干了眼泪、哭哑了嗓子的刘夫人终于安静了下来，她倒在老伴儿的身边，永远地合上了眼睛。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香港。
4: 各位旅客，你已经到达东方之珠香港。
5: 现在报告消息，
6: 2009年金融风暴影响全球，香港
7: 经济停滞，相对绝
2: 望消失。香港，一个能让艺术绽放，也能让烟火生根的地方。双层有轨电车在街头穿梭100多年，连接着电影和生活。沿着电车的轨迹，一场怀旧之旅虚实以待。上车请坐稳，前方到站，港片背后的艺术生活。东南楼位于西九龙的油麻地，是这里多元文化的典型代表。与其说是一家酒店，不如说是一家兼顾住宿功能的艺术空间。一玉一角都是用心结成的作品，承载着情感和故事。为了彰显汪家卫铁杆粉丝的身份，老板专门开辟出一个空间，复刻《花样年华》中的经典场景。

一半是不施脂粉的淳朴，一半是至死方休的浪漫。如果文艺是港片的独家记忆，那烟火就是港剧的情之所钟，冰室文化，香港市井之魂。保留至今的明星签名版与照片，记录着香港的过往。不论城市如何快速发展，这里始终保持着港剧中的怀旧韵味。菠萝包是地道港味的不二之选，热腾腾的酥脆外皮与黄油合二为一，再搭配一杯香醇的港式奶茶，直抵味蕾天花板。无论是平凡百姓或是明星大腕，都钟爱着这份延续至今的市井味道。要说极致的烟火气，有一个地方你一定在不少影片中见过。晚上八点，庙街夜市准时打卡上班，闪烁的霓虹灯是这里最好的招牌。夜幕之下，一家家地道的美食大排档开始大显身手。最致命诱惑的美食便是辣蟹，酒足饭饱之后，娱乐自然也不能落下。此时的庙街延续着食神中的市井气息，一条老街，一份情怀，一抹朴素的浪漫，一段流金的岁月。庙街果然油麻地警署，这些藏在繁华都市下的地方，犹如一块块拼图，拼凑出绚烂多彩的城市百态，守护着原汁原味的市井之门。这里承载着艺术家们向往的梦境，也承载着平民百姓热爱的生活。

香港很小，这座小而美的城市最具魅力的地方在于它密密切切容纳着无数的生活方式，亦中亦西，华洋杂处，港派风流，真是看不完的风情万种。香港呢是一个丰富的袖珍城市，非常适合慢慢逛。它的公共交通工具各有特色，魅力无穷。比如一身历史味道的天星小轮，非常花样年华的有轨电车，在山道上飙得风骚的双层巴士，世界上最长的半山电动扶梯，动人心魄的山顶缆车，明净贴心的地铁，驶往广大离岛的渡轮，当然呢还有冷气十足的的士。香港最美的季节是每年十月到次年的三月，最美看点有铜锣湾、旺角、维多利亚港、中环、太平山顶、浅水湾和迪士尼。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2: 香港是国际化大都市，亚洲地区的金融中心，世界上最自由的贸易港，国际旅游中心等。它的历史虽然不长，但充满了传奇。100多年前，这里由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在历史的选择中发展成国际化大都市，活脱脱的一个灰姑娘华丽变身的城市版本。香港发展的各个时期况味也截然不同。张爱玲笔下的是20世纪40年代的香港，沧桑而华美。一书文章中的是70年代的香港，喧嚣而杂乱。而如今的香港巧妙地保留了这一些时代的印记。中环代表了香港的繁华富庶，是港人留给世人的第一印象。上环则是香港华丽转身之后的一块清幽境地，是港人的烟火人生。维多利亚港是香港作为东方明珠的象征，也正是它为香港经济的发展推波助澜。

0: 这里港阔水深，是天然良港，奠定了香港作为世界贸易自然港的基础。香港由此腾飞，港口两岸的香港岛和九龙半岛高楼密布，入夜后的那一片万家灯火见证了香港的繁荣，这也使维港夜景成为世界三大夜景之一。每逢香港特别节庆，维港便会举行盛大的烟火会，其中的幻彩永香江激光表演成为全球最大型的灯光音乐汇演，游人可以乘坐自1898年便开始使用的天星渡轮饱览维港夜色，坐在这古旧的渡轮上，任凭海风吹拂，欣赏两岸风光，静静地体会香港的风情万种。香港呢，是一副欢乐的表情。海洋公园是全世界最快乐的海洋主题游乐园，这里的海豚表演令大人孩子捧腹大笑。迪士尼乐园吸引了全世界的成人和儿童，大人们在此重拾童趣，孩子们则由此进入梦幻中的世界。香港呢，也有市井的一面，例如说著名的庙街、平民夜总会等，这些地方都极具草根味儿。此间呢，有南拳北腿卖武人、唱戏卖艺人、看手相面相的、卖凉茶的等，热闹非凡。如果想感受一下香港喧嚣背后的宁静，不妨去上环如其布阵般的里巷间走走，这里呢随处可见古老的欧式建筑物，叫人疑心置身欧陆。当思维还没有转过来的时候，转角间又与中式的庙宇撞了撞面，在不经意中传统又被保留了下来。如果想歇歇脚，在路边摊叫一杯奶茶，或者呢钻进茶餐厅要几样小点，要不然索性坐上叮叮车随意而行。铜锣湾是香港主要的购物区之一，包括时代广场、世贸中心、重光百货、三月百货与丽舞台广场等。露天市场如渣甸坊则专售大众化成衣及时尚饰品。不仅如此，铜锣湾呢还是香港的美食圣地，充满了地道的港式风情的茶楼和酒楼。如果时间充足的话，还可以搭乘电车到跑马地马场小赌一把。旺角是九龙的心脏地带，是传统与现代交错的地方，以弥敦道为界，以东是购物中心集中地，以西呢则是住宅区。这里呢到处是老房子，没有电梯的老式唐楼，开在影音器材店旁的鱼蛋档，女人街里物美价廉的杂货，连街道的名字都是洗衣、豉油、通菜，处处洋溢着柴米油盐的生活气息。旺角呢是香港平民社会的最佳缩影。维多利亚港的水面宽阔，景色迷人，被称为世界三大夜景之一。尤其是每晚八点准时开始的幻彩永香江活动，香港岛沿岸的18幢主要建筑物一齐亮起璀璨灯光，加上激光舞动，并配以音响效果和旁白。每逢周六和周日，有时会有小型烟火汇演配合。在特别日子，如五一劳动节、香港回归纪念日，幻彩永香江会特别加插烟火效果，音乐、灯光、海风映衬着梦幻般的香港维多利亚的夜景。维多利亚港湾的金紫荆广场及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是香港的标志，每天早上在金紫荆广场都会举行国旗和特区区旗的升旗仪式。
1: 满载的货轮已在海上航行数月，马上他们就要到达此行的目的地香港。前方就是这座城市举世闻名的地标维多利亚港，三面环山，这是一个拥有天然屏障的深水港。早在1000多年前，它就为频繁的海上贸易提供了安全的停泊处。

0: 虽然那时的人们只是在这里躲避风浪，但这座背靠内地面朝大海的土地注定不会平凡。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近代史记载着香港被迫割让的屈辱，但是这个暂别的游子从未离开过祖国母亲的怀抱，也始终与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100多年来，伴随着中国的变化发展，香港成长为连通中国与世界的贸易自由港和金融中心，一颗举世闻名的东方之珠。
1: 中环呢，常被誉为是香港华尔街，是英国侵占香港岛后最早开发的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初期，中环已经成为香港的经济、商业和交通中心。香港特区政府、立法局、香港廉政公署以及终审法院等政府办公机构、香港中国银行、恒生银行、渣打银行和汇丰银行四大著名银行都在这里。中环也是一个精彩的购物乐园，顶级购物商场林立，还有一个集全世界美食于一身的美食区。太平山顶是香港最著名的游览胜地之一，山顶设有很多专为游客观景的设备，从山上俯瞰维多利亚港及九龙半岛一览无余。奇山星火就是指从太平山顶观看港岛夜景之美，最佳欣赏位置为狮子亭和山顶公园。太平山顶缆车从1888年开始投入使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海洋公园占地170英亩，有海洋馆、海洋剧场、水上乐园、花园剧场、金鱼馆及仿照历代文物所建的脊骨村等。海洋展览馆有250多种鱼，数量达到2000多条。最吸引人的是海豚、海狮表演。兰桂坊位于中环，香港时尚男女夜生活的最佳去处，来往这里的多是白领人士。这里的餐厅酒吧充满了欧陆情调，每年圣诞节、平安夜和新年春节的除夕狂欢夜，当倒计时的那一刻，人们发出的欢呼声将嗨到极致。浅水湾是香港最具代表性的泳滩，也是香港最高档的住宅区之一。香港八景中的浅水丹花，即指碧水与万紫千红的杜鹃花交相辉映的景象。浅水湾海滩绵长，沙滩宽阔，水清沙细，风平浪静。著名的浅水湾酒店旧址已经成为影湾园商场，内有高级商店和餐厅。香港是世界美食的汇集地，各种口味的餐馆都有，被誉为美食天堂。旺角、铜锣湾、尖沙咀东部和九龙城等地都是美食。香港美食文化中，本地菜是指广府菜、客家菜、潮州菜，以海鲜见长。外江菜呢，指上海菜、宁波菜和徽菜。值得一提的是，香港遍地的茶餐厅主要经营干炒牛河、丝袜奶茶、星洲炒米以及菠萝包等特色美食。港式甜品呢也丰富多彩，中西合璧，主要有红豆沙、炖奶、杨枝甘露、西米、布丁等。

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5: 幸会幸会
6: 幸会，多多指教。
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5: 是可不是吗？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3: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首先呢，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刚刚出炉的第26期榜单，看看有哪些值得反复收听的好歌。那英发行了《人生自定义》，这首歌是电视剧《小芳》的主题曲，由文振担任制作人，词曲作者分别是杨柳和田默尘，加上国际首席爱乐乐团的弦乐加持，让这首歌有了电影配乐般的质感。那英用她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了不被定义、自我掌控的人生态度。7月13日，随着《小芳》的开播，这首歌被更多观众听到，她在第26期榜单当中空降第四位，本周依然值得反复听。
11: 那年北风描平的细纹，绚丽木影下正夜撩远方星辰，情郎很清新是绝尘，你

王以太和艾热的全新合作 EP《大热爱》全平台上线，《宜居星球》是其中的一首，在第26期榜单当中，《宜居星球》空降亚军。

汪苏泷与邓紫棋时隔9年再度合作的情歌对唱《让你知道》正式上线。这首歌由汪苏泷包办词曲，收录于他的双张全长专辑《明日世界 NCT 一》当中，是整张专辑里面唯一的合作曲目。汪苏泷的声线温柔，邓紫棋的唱功扎实，这首歌在第26期榜单当中位列第8位。

在歌手2026第六期喜榜赛中改编了张惠妹的经典歌曲 Bad Boy， 他前后磨了三版编曲，第一版保留了张惠妹原版的经典律动感，后来纠结舞台需要一些竞技感，又推翻了一些想法，加入竞技的层次，最终版本加入了自创的 rap 段落，融合了爵士、嘻哈与 Afrobeat 等音乐元素。这首歌在第26期榜单当中。

周深的复刻回忆，这首歌原版大有来头，钢琴家 Piano Boy 高志豪创作的纯音乐版最早在2012年就问世了，十多年来承载了无数听众的聚散离合与爱恨执念。这次是首度官方填词，并由周深演唱，作词由申明丽完成。周深把这首经典纯音乐唱出了新的生命力，这首歌在第26期榜单当中为

陈珊妮的全新单曲《还有人在》正式上线。这首歌在第26期榜单当中跃升至第5位。她用这首歌完成了一次对记忆的守护。真正沉重的从来不是记忆本身，而是那些曾经存在的人与事，终究无人记得。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3: 中国向
0: 前，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3: 穿越千年时光，
4: 推开历史之门，
3: 打捞人间烟火，
4: 走进市井巷陌，
3: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4: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3: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4: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3: 人间烟火，
5: 上一节啊，我们讲到说汉字的结构啊有一个奥秘，奥秘在哪里呢？就是有一种书写方式可以使得我们写汉字的结构啊事倍功半。但是呢，除此之外啊，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有力的左右着汉字结构的美丑。而在这个方面呢，研究最为精深的是唐代的一位书法家，有着结构大师美誉，他叫欧阳询。欧阳询呢是唐朝时候的潭州临湘人，也就是今天的长沙人。欧阳询呢生于公元的557年，卒于呢公元641年。在那个时候啊，活了84岁85岁。

那是相当高寿的啊。欧阳询字姓本啊，所以有时候呢，人又称欧阳询为叫欧阳姓本。他还有一个称呼，叫做欧阳帅庚，甚至他的字体被人称之为叫帅庚体。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做过一个官职，叫做太子帅庚令。当然了，欧阳询真正厉害的还是人家的书法，那是真好，尤其是在楷书上面好的什么样呢？首先是他写的书体，这个书体被称之为叫欧体，我想这个大家都熟知的啊。一说一写字说你练什么体的呀，说我是练欧体的，大家都知道那是写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的，学人家写的字帖的。哎，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唐朝初年的时候，大家知道唐朝那是什么概念？中国书法的最高峰。在初唐要排出来四个最厉害的书法家，称之为叫初唐四家，这里面就有人家欧阳询。而且他排位是这样的，叫欧虞楚雪位居榜首，和虞世南和褚遂良和薛稷这三个人并列为初唐四大家，集中在这是唐朝，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如果你要把中国的书法史统起来一算，说要找出来四个写楷书的最厉害的四个书法家，欧阳询一定会名列其中，叫楷书四大家。哪四位呢？叫颜柳欧赵颜真卿，大家都知道我们经常会讲到的唐代大书家，柳公权是颜真卿之后的又一个伟大的书法，也是唐朝的。欧就是欧阳询，赵呢就是元朝的赵孟俯，这样的四个人。所以可见这个欧阳询啊，他的水平之高。你说的书法还不得不提的第四点，就人家的儿子也争气，就欧阳询的一个儿子，那个字写的也是非常好。好的什么样子呢？和欧阳询在中国书法史上并列为书家，人称大小欧阳，欧阳通。中国书法史上据我所知，能够父子并列同时登上书法史这个榜上面的，榜上能够有名的，前面就是王羲之、王献之，这爷俩人称二王。哎，然后呢就是人家欧阳询、欧阳通这父子两个，人称大小欧阳。你可见欧阳询的厉害。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欧阳询啊，你千万不要认为他就是字写的好，字写的好作为书法家讲很正常，关键是人家的学问那做的也是一流，精通史记、汉书和东关汉记啊三史，而且呢还主持编写了大型的类书，叫做艺文论据。这个艺文论据现在还可以买到，上海古籍出的就有这样的一个本子，它的文献价值非常大。你看书法写得好，学问做得好啊。我们如果说你要是看到欧阳询写的字啊，欧阳询的九成宫啊，现在大家熟悉的，只要是练书法一般都会写九成宫，一看到这个楷书，你就会觉得哟，这字写的的确是漂亮，当代写欧体的人很多，确实是写得很好。甚至我们看到这个字啊，就是观其字而想其人的话，你会觉得欧阳询他应当是一个非常的玉树临风、潇洒风流倜傥的，应当是这样一个形象。事实上

这欧阳询长得实在不怎么样，《旧唐书》啊，欧阳询这个传记里面记载，欧阳询说貌甚禽，相貌啊非常丑陋，不是一般的丑陋，丑到什么份上？我给你举个例子，唐朝啊，孟奇啊有一本书叫《本事诗》，在这个里面就是记载了一个故事，说李世民啊刚做皇帝不久，一天大家在这个朝堂上面啊在议事，李世民的小舅子长孙无忌看到的呢欧阳询，觉得这个人长得这么奇丑无比，就想拿他开个玩笑。但你说这个其实长孙无忌啊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大臣，那也是名臣啊贤臣啊，做得不错的这个官啊，但是这一点呢他做得不地道，他就拿欧阳询开了个玩笑啊。当然古人开玩笑，这个古人这些官僚啊，他首先都是文人啊，他随手就口赞一绝，那做了一首诗，他送给欧阳询。这个诗呢是这样说的，说耸脖成山字，埋剑未出头，谁言灵歌上，化此一猕猴。你看看这玩意儿真是太不地道了。什么意思？他说欧阳询你长得呀，这个如果脖子这样一耸，就像个山一样的啊。如果说呢你这个把这个肩呢再埋在里边呢啊，大家一看就整个就是一个猴子，就是一个猕猴。你说大家都是啊唐朝的大臣，你说你还是个年轻人啊，你来这个刺激一个老先生干嘛呢？欧阳询那个时候已经是高寿了，已经是老先生了。那欧阳询面子上也挂不住啊，但挂不住你又不能去跟他吵架呀，那文人就跟文人之间即使吵架也不会翻脸的，哎，开个小玩笑，这脑子转得很快，顺口就来了一首，也写了一首诗啊，送给长孙无忌啊。这首诗写的也很有趣，说缩头连背暖啊，漫荡未度寒，只缘心混混，所以面团团。这里边还有一个说法，为什么呢？你要不知道这个里边的原因，你读不出来这个诗到底什么意思。因为长孙无忌啊，他这个人啊生性怕寒，长着这个圆脸啊，头戴着厚帽子啊，穿着很另类的这个连裆裤的这样的一个打扮，所以欧阳询就给他很形象的在20个字里边把他刻画的惟妙惟肖啊，这也是个高手。当然我们不主张相互之间拿别人的短处开玩笑啊，但这个我们这里边呢你就可以看到啊，说是欧阳询的确长得不是那么太讨人喜欢，反正或许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人啊他有时候他会有一个，我觉得有两个心理，这两个心理如果你用得好，你大概可能就能够出类拔萃。什么心理呢？第一个心理叫逆反心理，第二个心理呢叫自卑心理。这两个心理要会用。逆反心理，你不是说我相貌长得漂亮长得难看吗？我这个字儿我一定要写得好看，我没你长得好看不是吗？但我的字比你写得漂亮，这是一个。我怀疑欧阳询啊就是这么个心理，所以这个字写得非常漂亮，尤其是在结构上面花了很大的心思，你不然的话怎么被称为叫结构大师呢？第二一个呢是什么呢？这个心里面自卑，自卑的心理。但是如果你会调节得好的话，如何在自卑里边能够啊使自己慢慢的自信起来，所以这两类心理啊在历史上成全了不少人啊。欧阳询是第一类。欧阳询呢之所以被称为结构大师，其原因呢也有两个。第一个就叫结构意识，结构意识太重要了。就是欧阳询不管是在写楷书还是行书的时候都非常强调结构的重要性，在书写的时候都会意识到结构的存在，这个我觉得也是他出奇制胜的一个方面。
这也是这个人可能是先。

天的禀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欧阳询对结构啊深有研究，就人家对汉字的结构，哎，那是下过很大的功夫的，总结出来一整套的法则。这个法则啊，总共有36个，啊，被称为叫解字36法，啊，也有人称之为叫啊楷书建架结构的啊36法，也有这样的说法。所以这两个原因使得他被誉为中国书法史上唯一的一个叫结构大师。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什么是结构意识呢？就是说白了，就是你在写字的时候有意识的去组织汉字的结构，从而呢使得你的汉字的结构怎么样呢，非常的巧妙，它会超出一般的很普通的把笔画啊合起来成为一个汉字，它不是这个意思。一看里边有很多的是你意识不到的东西，我们称这种状态叫书妙。书就特殊超出一般，妙呢让你看到过以后心里边砰砰砰跳，但你又不可言说。一般人写字呢他是这样的，随手这么一写，漫无目标的，哎，写出来是什么样呢，就是什么样子的，无意识的，即便是写得好一点也是碰巧的，这是一种。第二种呢是按照一般的原则，就是普通的普遍的原则，哎，把这个字写得很规范很整齐，一般的人看看，哎，也还不错嘛，你看这个字写的还挺干净的挺整齐的啊，大小都一致，哎，这属于一般状态。但是欧阳询的结构意识是超越一般，走向特殊，甚至可以走到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号人物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结构意识我专门给他研究过，总结出来总共就3招。这3招，第一个叫错位，第二个呢叫镶嵌，第三个呢叫做量白啊。我们来看，比如说以欧阳询的补上帖为例，是一个行书的字帖。补上呢就是孔子的学生啊，在读书的时候，哎，这样一段话，欧阳询呢把它给抄下来了，我们称之为叫补上帖。先看错位，错位是什么呢，就是在一个字中啊，某一个笔画本来应当在一个位置上面的，结果呢他给它轻轻的移动了一下，就这样的一移动使它不在正位了，所以叫做错位。也就是说从汉字本身来讲，这个笔画的位置呢错了，但是在结构里边，这个可就是将错就错，就错出来一片美妙的天地。比如这个第一行补商读书，这个读字，读字这个里边的言字旁，这个言字旁正常的话这个点应当在这个横画的中间，最起码你写的再不标准，这个点也得在这个横画的上面，对吧？但是人家欧阳询就把这个点落到了横画的右边去了，就这一落，这个点落下去过以后，右边的读书的读上面的那个士字，那个两横像一个鸟嘴，正好给衔住了这个点，或者像两块巨石正好卡拉了这个点，马上就要滑下去的，从这个山崖上要滑落，这个正好呢给卡在这里而没有掉下去。什么叫结构？这就叫结构，就这一错位就错位出来的结构意识非常强。还有一个呢是错位的错，我们不是讲错吗，错位吗，它里面就有一个错字，左边的金字旁，金字旁上面的那个本来是一个短横，欧阳询给它啪缩成了一点，缩成了一点过以后，右边的这个昔日的昔的上面的两横给它轻轻的移过来过以后，两横正好张开卡住了这个点，非常有趣。我们称这样的方式叫做镶嵌，就像镶嵌在一起一样的啊，非常有意思。我每次看到这样的一些字啊，说实话，哎呦，看来看去越看越有意思。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宋代初期有一个书法家叫李建中，

这个人呢，是五代时期的那个书法家杨凝式的，人称杨疯子的那位，是杨疯子的粉丝，啊，非常喜欢看杨凝式的字。但人家杨凝式写字都写在哪里呢？都是写在荒郊寺庙的墙壁上，喜欢提笔书，在墙壁上面，啊，喝点酒，兴致来了，哗啦哗啦哗啦，写了一首诗，写完扭头就走了。所以这个李建中没事就往寺庙里面去，哎，在那边看。啊，有一次，还在杨凝式的作品旁边啊提了一首诗，啊，其中一句说的是说，我一生来有书癖啊，我也有书法的爱好啊，一回入寺一回看，每次跑到寺庙来都要盯着那个墙壁，仰着个头啊，欣赏半天，恋恋不舍，一一而去，就这种感觉。其实历史上还记载过，欧阳询其实就是这样子的。欧阳询有一次啊，骑着个马，啊，快马加鞭正跑着呢，哎，突然间，哎，前面有一个石碑，唰过去了，哎，貌似看了一下里边有几个字，哎，写的还不错，于是勒马停下来，回头再走过来，啊，一看，哦，原来是啊汉代的啊索敬写的一块碑。哎啊，看了一下，嗯，啊，索敬的啊，古代的一个书法家，写的还不错。然后上马，打鞭往前进，刚走了几步，脑子里面又冒出来了，哎，这个字我觉得，哎，写的还是不错的嘛。于是再回头来再看，好嘛，这就这一看不当紧，越看越好，越看越妙，越看心越痒，越看被人走了，就坐在这个碑的前面。坐下来在那边细细的端详，再这一端详，我真怀疑欧阳询当时的感觉就像我看到他写的这个补偿戒一样的，越看越妙，甚至是越看越看懂啊。你会发现，哦哟，这个东西真是不得了。不得了到什么样子呢？欧阳询在所敬的这块碑前一下子坐了三天三夜，荒郊野外。我有时候就在想，你说欧阳询这三天吃什么呢？如此的痴迷呀。但是反过来讲，你要想让你的书法作品能够使得别人百厌百看不厌，其前提就是你对古代中国书法史上一流的作品你也能够看懂看明白，能够百看不厌，这个时候才有可能。

0: 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添上一些润肺防干燥的食物。百合除了含有淀粉、蛋白质、钙、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C 等营养素外，还含有一些特殊的营养成分，如秋水仙碱等多种生物碱。这些成分综合作用于人体，不仅具有良好的营养滋补功效，而且还对秋季气候干燥而引起的多种季节性疾病有一定的防治作用。所以在干燥的季节，不妨拿百合来煮粥或者是拌炒都可以哦。
1: 随着健康意识的提升，美容护肤不再局限于外在保养。近年来，运动可以让皮肤变好的说法广为流传。那么，运动真的能改善肤质，让肌肤焕发自然光彩吗？下面，让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2: 运动可以让皮肤变得更好吗？学者真言，谣言止步。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的张黎研究员。运动可以让皮肤变得更好吗？当然是可以的，但是也有一定的限制条件。运动能够改善皮肤的机制有很多，主要的来说有三大功能，它们是改善循环、调节内分泌以及抗氧化、抗炎症。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关于提升循环这件事情。那么对人类的健康来说，循环功能的重要性是第一位的，它直接跟我们的健康感觉、跟我们的工作能力、跟我们的恢复的速度、跟我们的寿命是直接正相关的。那血液循环和淋巴的这个循环功能的良好，意味着我们身体的组织细胞可以获得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素，使皮肤细胞保持一个年轻的状态。爱运动的人往往皮肤自带光泽，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看起来气色很好、气血很旺的这样一些表现，实际上就是血液循环好的一个外在表现。那么循环顺畅还意味着可以快速地带走有害物质。另外呢，运动还能够加快一些不健康

细胞的凋亡，减少这些不健康的细胞在局部产生一些炎症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其次是运动能够很好的稳定我们的内分泌水平，因为运动可以调节植物神经的平衡。一些高压力人群把运动健身作为日常必做的一项任务，或者说是工作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运动能够很好的缓解压力，优化神经与内分泌系统的平衡。我们知道大多数的内分泌的紊乱源自于神经压力引起的植物神经功能的紊乱，比如说经常熬夜，或者长期处于高工作压力之下，或者是高生活压力之下，这样一些应急状态都会引起我们的交感神经的紧张和迷走神经功能的弱化。那持续的长期的发生这样的一些问题，就会带来我们的应激激素，如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皮质醇等这样一些应激激素的分泌过多，进而影响到我们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导致性激素的分泌紊乱等等。而性激素的紊乱对皮肤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知道雌激素水平稳定而且偏高的这样的一些女性，她的皮肤会比较细腻，说明性激素对我们的皮肤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么通过运动可以通过维持我们的植物神经功能的平衡和稳定，间接的改善性激素的分泌，达到保护皮肤的效果。第三个机制是运动可以抗氧化和减少局部的炎症反应。我们看一些爱运动的人，往往他皮肤上的痘痘比较少，色斑也比较少，就是因为运动能够通过排汗或者是增加循环等方式把我们的过氧化物质给它带走，而不会让它在局部攻击我们的细胞，产生一些色素沉着或者是一些炎症等这样一些问题。所以运动有很好的抗氧化和抗炎症的作用，但是呢这种作用它是有限的。如果我们喜欢类似马拉松这种长时间在户外的运动，同时呢又不注重防晒，那么我们知道阳光的紫外线对于皮肤来讲是一个容易导致皮肤变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阳光容易导致皮肤下产生晒伤以及一些炎症反应，那么运动是没有办法完全对抗过度的这样一些损伤的。所以呢建议长时间户外运动的人要注意防晒，避开正午日晒强烈的时间段来进行户外的锻炼，以及控制好户外运动的时间这样才能保护好我们的皮肤。那么建议即便是夏季天气特别好的状态下，我们在户外的锻炼的时间也控制在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以内。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随着现代生活压力增大，抑郁症成为不容忽视的心理问题。有人提出运动可以治疗抑郁症，这一观点鼓舞人心。那么，运动是否真的具备治疗抑郁症的神奇力量？下面让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1: 运动能不能治疗抑郁症呢？学者真言，谣言止步。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的张黎研究员。运动能不能治疗抑郁症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当然可以。近来英国医学杂志发布了一项研究，这个研究显示呢，步行、瑜伽、慢跑还有力量训练等运动方式在对抗抑郁方面，它的效果比心理治疗还要好。这项研究称，力量训练对于缓解女性和年轻人的抑郁症更有效，而瑜伽对于男性和老年人更有效。而如果当我们的运动的强度比较高的时候，效果会更显著。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效果呢？主要的原理是运动可以有效地刺激我们的神经内分泌系统去分泌多巴胺等神经递质。尤其是较高强度的运动比低强度运动之后多巴胺分泌得更多，而如果挑战一些困难度比较高的一些运动项目并且完成，比如说完成一次全程马拉松这种很艰难的运动，或者是打了一场很精彩的球赛并且获胜，还会刺激我们的神经内分泌系统去分泌内啡肽，多巴胺和内啡肽都能够让人产生愉悦感，拥有跑步者高潮之类的这样的一些美好的体验，让参与者有更多的正向情绪。我们知道，当我们喝奶茶、吃炸鸡或者是玩游戏的时候，这些行为也可以让身体去分泌多巴胺，产生一种奖励的效应，使我们下次还想要再去吃和再去喝这样的一些好吃的食物或者是好玩的游戏，久而久之就会成瘾。那么相比于这些行为，运动显然是最健康的一种多巴胺的获取方式。那明白了这个道理呢，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运动能够缓解抑郁症。那是因为运动它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使人快乐。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在一个小学里头给孩子们上了一堂课，我问孩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喜欢跑跑跳跳，喜欢去打球啊？他们说，我们是为了快乐。对了，孩子们运动的目的不是为了防治慢病或者是为了长寿，而是因为运动能够带给他们快乐，所以运动使人快乐。另外呢，现在社会工作压力大是焦虑和抑郁产生的主要原因，尤其是长期从事高危险性的职业，或者是长期工作压力与生活压力比较大，这样的一些慢性应激源，它会引发我们心理上的焦虑或者是抑郁。那从生理的机制上来说，是因为这些慢性的心理应激源，它会刺激我们的大脑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导致肾上腺和皮质醇的长期的持续分泌过多。肾上腺和皮质醇是压力激素啊，而我们的运动能够有效地降低这种压力反应，降低这些压力激素，那么这也是运动能够抗焦虑和抑郁的机制之一。那么有研究证明了，长期的系统的运动能够让人的血液当中的皮质醇的平均水平下降，而且运动能够显著地改善我们的免疫系统的功能，使我们的身体当中的慢性炎症水平下降，而这些都是能够改善我们的体质，让我们的身体的疲劳感和疼痛感都减少的这样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原因。所以呢，运动能够改善抑郁症的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能让我们的健康感觉更好，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感觉更棒。那么在这种状态下， 人就会很少患上抑郁症和焦虑症。

鲸鱼为什么会自杀？1985年12月，中国福建省福鼎县秦屿湾有12头抹香鲸集体自杀，这是中国有记录的第一次抹香鲸集体自杀事件。类似的现象在其他地方也有出现，比如2009年。194头抹香鲸和7只海豚在澳大利亚大陆和塔斯马尼亚岛之间的鲸岛沙滩上搁浅。那么，鲸鱼为什么会自杀呢？刚开始，人们认为鲸鱼是为情自杀，但是先不考虑鲸鱼有没有如人类般丰富细腻的感情。好多鲸鱼搁浅时会发出惊恐悲泣的叫声，并不像是自寻短见。鲸鱼的视觉极度退化，在水中主要靠类似蝙蝠的高灵敏度回声测距本领来辨认物体。它们在海中游动时，不断地向周围发射超声波。超声波遇到障碍物会反射回来，被鲸鱼接收，形成回声。鲸鱼就根据往返的时间差来准确判断自己与障碍物之间的距离。因此，对鲸鱼自杀现象有一种说法是：鲸鱼为了追食鱼群而游进坡度平缓的海湾。在这种平缓的海滩上，回声信号会严重失真，甚至完全接收不到回声，鲸鱼因此不能准确判断方向和距离，导致搁浅身亡。但有些鲸类在回声清晰的陡峭海岸也会搁浅，因此这一说法存在漏洞。另外，动物学家在搁浅的鲸鱼内耳中发现了许多圆形昆虫，他们认为这些寄生虫可能破坏了鲸鱼的回声定位系统，使鲸鱼不能正确接收回声而迷失方向。另一些科学家发现，绝大多数搁浅死亡的鲸鱼的鳍腔两面红肿病变。这也支持了病变破坏定位系统导致其搁浅的观点。英国科学家利用计算机仔细分析了鲸鱼的搁浅记录后提出，磁场导航机制出现偏差，可能是鲸鱼搁浅的原因。还有一些科学家认为，环境污染、地震、水下爆炸。

0: 军舰发动机和声呐的噪声等也可能引起鲸鱼的搁浅。另外还有失常论、向导论、反祖论、摄氏论等众多观点，但所有这些观点都不是特别令人信服。现在人们依旧没有完全弄明白鲸类动物的自杀之谜，能做的也只是尽量营救这些搁浅的动物，使它们再次回到海中。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目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于，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5: 徐志摩经典散文《赏双瓜老人》。看来你的死是无可置疑的了，邹梦先生。虽则你的家人们到今天还没法寻回你的残骸，最初消息来时，我只是不信，那其实是太突兀、太荒唐、太不近情。我曾经几回梦见你生还，叙述你历险的始末，多活现的梦境。但如今在瓜树雕进了青枝的庭院，再不闻老人的请慨，真的没了。四壁的白莲仿佛在微风中叹息，这三四十天来，哭你有你的内眷、姊妹、亲戚，悼你的私交，惜你有你的正友与国内无数爱军才雕的士夫。志摩是你的一个忘年的小友，我不来浮沉你的事功，不来力叙你的言行，我也不来再加一份涕泪掉你最后的惨变。魂兮归来，此时在一个风满天的深夜握笔，就只两件事闪闪的在我心头，一是你的邪趣天成的风怀，一是调年失户的朱弟妹。他们你在时哪一些不是你的关切，便如今料想你彷徨的阴魂也常在他们的身畔飘动。平时相见，我倾倒你的语妙，往往含笑静听，不叫我的笨色串杂你的迎彻。但此后可恨这生死间无情的阻隔，我再没有那样的轻浮了。只当你是在我跟前，只当是消磨长夜的闲谈，我此时对你说些琐碎，想来你不至厌烦吧。先说说你的弟妹，你知道我与小孩子们说得来，每回我到你家去，他们一群四五个，连着眼珠最黑的小五浪一般的拥上我的身来，牵住我的手，攀住我的头，问这样问那样，我要走时他们就着了忙，抢帽子的、锁门的、煞着声音苦求的。你也曾见过我的狼狈，自从你的噩耗到后，可怜的孩子们从不满四岁到十一岁，哪懂得生死的意义，但看了大人们严肃的神情，他们也都发了

一个个木屐似的在人前愣着。有一天，听说他们私下在商量，想组织一队童子军，冲出山海关去替爸爸报仇。瓜安娜虚报道的一个早上，我正在你家，忽然间一阵天翻似的闹声从外院抖起，一群孩子拥着一位手拿电纸的大声的欢呼着，冲锋似的陷进了上房。果然是大胜利，该得庆祝的。爹爹没有事，爹爹好好的。灰，那里平安殿马上发了去，省他急。福州殿也放了去，省他们跋涉。但这欢喜的风景韵，定活不到三天，又叫接着来的消息给完全煞尽。当初送你同去的诸君回来，证实了你的死性。那晚，你的骨肉一个个走进你的卧房，各自莫测测的坐下。啊，那一阵子最难堪的禁忌，千万种痛心的思潮在个人的心头，在这沉默的暗惨中激荡、汹涌、起伏。可怜的孩子们也都泪盈盈的攒聚在一处，相互的偎着，半懂得情景的严重，霎时间冲破着沉默，发动了放声的嚎啕。骨肉间窒息的悲哀，你听得着吗？宗孟先生，那晚有半轮黄月斜搀着北海白塔的凄凉。我知道你不能忘情这一群同志的弟妹，前晚我去你家时，见小四小五在灵媒前翻着跟斗，正如你在时，他们常在你的跟前献祭。你爹呢？我拉住他们问。爹死了，他们嘻嘻地回答。小五搂住了小四，一合身又滚作一堆。他们将来的养育是你身后唯一的问题。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你离京前最后几回的谈话。政治生活，你说你不但尝够，而且厌烦了。这50年算是一个结束。明年起，你准备谢绝俗缘，亲自教课西前的子女。这一清心，你就可以用功你的书法。你自觉你腕下的精力老来只是渐进，你打算再花20年功夫打磨你艺术的天才。文章你本来不弱，但你想望的却不是什么等身的著述，你只求立一生的心得陶成3-2篇不易衰朽的纯经，这在你是一种觉悟。早年在国外初试面时，你每每自负你政治的异禀，即在年前避居金地时，你还以为前途不少有为的希望，直至最近政态诡变，你才内省厌倦，认真想回复你书生意识的生涯。我从最初惊讶你清奇的相貌，惊讶你更清奇的谈吐，我便不阿附你从政的热心。曾经有多少次我讽劝你趁早回航，领导着新时期的精神，共同发现文艺的新途。即如前年泰戈尔来时，你那新会正不让我们年轻人，你这半百翁登台演戏不辞劳倦的精神，正不知给了我们多少的鼓舞。不，你不是老人，你至少是我们后生中间的一个。在你的精神里，我们看不见苍苍的鬓发，看不见50年光阴的痕迹，你的依旧是20-30年前春痕故事里的意的风情，万种风情无地着，是你最得意的名句。谁料这夏文静命定是燎原白雪葬华巅。谁说你不是军房的后身？可惜当时不曾记下你摇曳多姿的图属，蓓蕾似的满缀着警句与谐句。在此时回忆

只如天海远处的点点航影，再也认不分明。你常常自称厌世人，果然，这世界，这人情，哪经得起你锐利的理智的解剖与决定？你的锋芒，有人说是你一生最吃亏的所在。但你厌恶的是虚伪，是矫情，是玩老，是相怨的面目，那还不是该的？谁有你的豪爽？谁有你的倜傥？谁有你的幽默？你的锋芒，即使露，也绝不是完全的在他人身上应用。你何尝放过你自己来？对己一如对人，你丝毫不存姑息，不存隐晦，这就够难能。在这无往不是矫揉的日子，再没有第二人，除了你，能给我这样脆爽的、清谈的愉快。再没有第二人在我的前辈中，除了你，能使我感受这样的无执无我精神。最可怜是远在海外的灰灰，他，你曾经对我说是你唯一的知己，你，他也曾对我说是他唯一的知己。你们这对妇女不是寻常的妇女。做一个有天才的女儿的父亲，你曾说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有意的了解。辉，不用说，一生崇拜的就指你。他一生理想的计划中，哪件事离得了聪明不让他自己的老父？但如今说也可怜，一切都成了梦幻，隔着这万里屠城，他那弱小的心灵如何载得起这其重的哀惨，这中天的缺陷，叫他问谁补去？佑着他吧，你不昧的英灵。宗孟先生，给他健康，给他幸福，尤其给他艺术的灵树，同时提携他的弟妹，共同增荣雪池双瓜的清明。

想飞。假如这时候窗子外有雪，街上、城墙上、屋脊上都是雪，胡同口一家屋檐下围着一个戴黑兜帽的巡警，半拢着睡眼看棉团似的雪花在半空中跳着玩。假如这夜是一个深极了的，不是壁上挂钟的时针只是给我们看的深夜，这深就比是一个山洞的深，一个往下钻螺旋形的山洞的深。假如我能有这样一个深夜，它那无底的阴森粘起我遍体的喉管，再能有窗子外不住往下筛的雪，筛淡了远近间扬动的势摇，筛泯了在泥道上挣扎的车轮，筛灭了脑壳中不妥协的潜流。我要那深，我要那静，那在树荫浓密处躲着的夜莺，轻易不敢在天光还在照亮时出来睁眼。思想，他也得等。青天里有一点子黑的，正冲着太阳耀眼，望不真。你把手遮着眼，对着那两株树缝里瞧，黑的有匪子来大，不，有桃子来大，嘿，又移着往西了。我们吃了中饭，出来到海边去，蓄沥沥的叫响从我们的脚底下云云的往上颤，齐着腰到了肩高，过了头顶，高入了云，高出了云。啊，你能不能

把一种极振的乐音想象成一阵光明的细雨，从蓝天里冲着这平铺着青绿的地面不住的下。不，那雨点都是跳舞的小脚，安琪儿的。云雀们也吃过了饭，离开了他们卑微的地巢，飞往高处做工去，上帝给他们的工作，替上帝做的工作。瞧着，这儿一只，那边又起了俩，一起就冲着天顶飞，小翅膀动活得多快活，圆圆的不踌躇的飞。他们就认识青天，一起就开口唱，小嗓子动活得多快活，一颗颗小晶圆珠子直往外拓，亮亮的拓，脆脆的拓。他们赞美的是青天，瞧着这飞得多高，有豆子大，有芝麻大，黑刺刺的一屑直顶着无底的天顶，细细的摇。这全看不见了，影子都没了，但这光明的细雨还是不住的下着。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背负苍天而莫之妖恶者，那不容易见着。我们镇上东关乡外有一座黄泥山，山顶上有一座七层的塔，塔尖顶着天，塔院里常常打钟，钟声响动时，那在太阳西晒的时候多。一只艳艳的大红花贴在西山的鬓边，回照着塔山上的云彩。钟声响动时，绕着塔顶尖，磨着塔顶天，穿着塔顶云，有一只两只，有时三只四只，有时五只六只，蜷着爪往地面瞧的恶老鹰，撑开了它们灰苍苍的大翅膀，没挂链似的在盘旋，在半空中浮着，在晚风中求着，仿佛是按着塔院中的波荡来练习圆舞似的。那是我做孩子时的大棚，有时好天抬头不见一半云的时候，听着号悠悠的叫响，我们就知道那是宝塔上的恶老鹰寻食吃来了。这一想象半天里秃顶圆睛的英雄，我们背上的小翅膀骨上就仿佛豁出了一撮撮铁刷似的羽毛，摇起来呼呼响的，只一摆就冲出了书房门，钻入了玳瑁镶边的白云里玩去。谁耐烦站在先生书桌前晃着身子背早上上的多难背的书啊。啊，飞不是那在树枝上矮矮的跳着的麻雀儿的飞，不是那凑天黑从塘边后背冲出来赶蚊子吃的蝙蝠的飞，也不是那软尾巴软嗓子坐磕在塘沿上的燕子的飞，要飞就得满天飞，风拦不住云挡不住的飞，一翅膀就跳过一座山头，影子下来遮得阴二十亩稻田的飞。到天晚飞倦了，就来绕着那塔顶尖顺着风向打圆圈做梦。听说恶老鹰会抓小鸡。飞，人们原来都是会飞的，天使们有翅膀会飞，我们出来时也有翅膀会飞，我们最初来就是飞了来的，有的做完了事还是飞了去，他们是可羡慕的，但大多数人是忘了飞的，有的翅膀上掉了毛不长，再也飞不起来，有的翅膀叫胶水给胶住了再也拉不开，有的羽毛叫人给修短了像鸽子似的只会在地上跳，有的拿背上一对翅膀上当铺去点钱使，过了期再也赎不回。真的，我们一过了做孩子的日子就掉了飞的本领，但没了翅膀或是翅膀坏了不能用是一件可怕的事，因为你再也飞不回去，你蹲在地上呆望着飞不上去的天，看旁人有福气的一程一程的在青云里逍遥，那多可怜。而且翅膀又不比是你脚上的鞋，穿烂了可以再问妈要一双去，翅膀可不成，折了一根毛就是一根没法给补的。还有单顾着你翅膀也还不一定到时候能飞。
你这身

0: sight unseen, but yet I have thy chill delight. 那你独自在泥土里淹着，够多难受，够多懊恼，够多寒碜。趁早留着你的翅膀，朋友。世人没有不想飞的，老是在这地面上爬着，够多厌烦。不说别的，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到云端里去，到云端里去，哪个心里不成天千百遍的这么想？飞上天空去浮着，看地球这弹丸在太空里滚着，从陆地看到海，从海再看回陆地，凌空去看一个明白，这才是做人的趣味，做人的权威，做人的交代。这皮囊要是太重挪不动，就治了它，可能的话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人类初发明用石器的时候，已经想长翅膀想飞，猿人洞壁上画的四不像，他的背上钳着翅膀，拿着弓箭赶野兽的，他那肩背上也给安了翅膀。小爱神是有一对粉嫩的肉吃的，埃开拉斯是人类飞行史里第一个英雄，第一次牺牲。安琪儿第一个标记是帮助他们飞行的翅膀，那也有严格。你看西洋画上的表现，最初像是一对小精致的令旗，蝴蝶似的站在安琪儿们的背上，像真的不灵动的。渐渐的翅膀长大了，地位安准了，毛羽丰满了，画图上的天使们长上了真的可能的翅膀，人类初次实现了翅膀的观念，彻悟了飞行的意义。埃开拉斯闪不死的灵魂回来投生又投生，人类最大的使命是制造翅膀，最大的成功是飞。理想的极度，想象的止境，从人到神。诗是翅膀上出世的，哲理是在空中盘旋的，飞超脱一切，笼盖一切，扫荡一切，吞吐一切。你上那边山峰顶上逝去，要是渡不到这边山峰上，你就得到这万丈的深渊里去找你的葬身地。这人形的鸟会有一天是它第一次的飞行，给这世界惊骇，是所有的著作赞美，给他所从来的栖息处永久的光荣啊，达文简。但是飞，自从埃开拉斯以来，人类的工作是制造翅膀还是束缚翅膀？这翅膀承上了文明的重量，还能飞吗？都是飞了来的，还都能飞了回去吗？钳住了，烙住了，压住了，这人形的鸟会有是它第一次飞行的一天吗？同时天上的一点子黑的已经迫近在我的头顶，形成了一架鸟形的机器，忽的机沿一侧，一球光直往下注，砰的一声炸响，炸碎了我在飞行中的幻想，青天里平添了几对破碎的浮云。
1: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晴天你我。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广播连续剧《我的丰收我的节》。第三集。

0: 老板，你这个磁带多少钱一盘啊？
1: 2块2块，
0: 这么便宜啊？哎，老板，您这一天呀，能卖多少盘？
1: 少说也得40-50盘吧。
0: 哦，那这个恐怕是不是没有多少利润吧？卖这么便宜？
1: 当然有了，没有我早去卖馒头了。再说这几年流行音乐正火呢，磁带是卖的最好的，经常卖断货呢。
0: 哎呦，真好，供不应求。
1: 是啊，你要几盘啊？
0: 我不要了，钱不够。
1: 2块钱你都没有？
0: 老板，我明天来买。今天呀，出来身上没装钱。不过你的磁带确实很便宜。
2: 实话跟你说了，我这是自己翻录的，所以便宜。
0: 翻录？哎，老板，那你这不是卖盗版？
2: 哎，小点声，小点声。盗版咋了？还不一样听。再说了，这盗版可比正版便宜多了。
0: 你这是违法的，不能干。你可当心出事儿。
2: 呸，乌鸦嘴，咱俩不沾亲不带故的，你嚷啥？什么违法不违法的，这是满足市场需要，
3: 你要是不买赶紧走，赶紧走。
0: 哎呀，你这个人呀，咋还不听劝呢？
3: 我看你就是个死脑瓜，现在找个事情做多难呢。
0: 咱也不能胡整呀，是不是？
3: 你懂个啥呀，要是闲的没事儿，去别的地方转去吧，别在我这瞎捣乱，生意还让不让人做了？
4: 就炸就炸。
0: 哎，这磁带是不是你的
3: 啊？你们买走了就是你们的了。
0: 别狡辩，这磁带就是在你这儿买的，是盗版，质量有问题。
3: 哎，别胡说啊，凭什么说就是在我这儿买的？
4: 我来买的，还能记错？就是你的。
0: 啥也别说了，统共5盘全退了，退钱。
3: 你们都听了，肯定退不了。
4: 你这磁带根本就听不了，全是杂音。
0: 来来来，你听听，你听听。
3: 哎，是不是你们没有放好，把磁带都洗掉了？
0: 怎么可能？别胡说，
3: 退钱。不退。
0: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退还是不退？
3: 不退。
0: 不退，我就把你摊子给你砸了。
3: 嘿，你敢？
0: 你看我敢不敢？哎，我现在就把你摊子给砸了。
3: 哎，你这还真动手。哎，小子，你别
0: 花
3: 的
0: 钱
3: 我
0: 白花了。
3: 哎，
5: 那天我眼睁睁地看着买磁带的两个年轻人砸掉了卖盗版磁带的摊。

那一瞬间，我突然萌发了一个新的想法，既然磁带市场这么火，为什么我不去卖卖磁带呢？对，我要去卖磁带，买正版磁带。

0: 哎，你这是捣鼓啥呢？这录音机早就坏了。
1: 就是坏了，我才修呢嘛。
0: 以前让你修，你说没空，现在有空了。
1: 老婆，我想去卖磁带，把它修好了，好招揽生意。
0: 啥？你卖磁带？你还真会赶潮流呢。哎，不过现在流行歌曲火得很，你摆个地摊卖磁带，说不定呀还真能挣钱呢。
1: 老婆，那我出去摆摊，你说是不是很丢人呀？
0: 这有啥丢人的？咱不偷不抢的，靠劳动换钱吃饭，不丢人。
1: 谢谢你老婆，有你的支持我就有信心了。
0: 你只要合规合法，我都全力支持。
1: 那当然，我卖的可是正版。
0: 这就对了。哎，那你啥时候去摆摊呀？
1: 明天我就去进货，不过
0: 不过啥？没钱是不是？
1: 没事，我会想办法的。
0: 别想办法了，咱俩不是还有1000块钱的存款吗？我替你拿去。
1: 那不行，这存款呀是留给家里急用的。没事，哎，我找王强去借点。
0: 行啦，别借了，人家也不容易，再说咱们是急用。
1: 哎，都是我没用，不往家里拿钱还要往外花。
0: 好啦，别自责了啊，你现在卖磁带不是也为了给家里补贴吗？
1: 放心老婆，我肯定能挣到钱。你看最近磁带市场呀需求量可大了，卖盗版的都让工商给查了，我卖正版的肯定没问题。
0: 没问题是没问题，哎，你算过账了吗？
1: 当然算了，你看啊，咱们进货一盘磁带是7.8块，我卖的时候呀每盘再加2块，一天卖个100盘，我就能挣200块呢。这样算下来可比过去上班好太多了。
0: 这么多啊？那这么算下来你一天挣的可是我一个月的工资呢。
1: 老婆，等着瞧好吧。
0: 好。
2: 那段时间心里一个劲儿的为自己找到的新计划而感到高兴。接下来的一段日子，我就用家里所有的积蓄进了大量的正版磁带，心里想着翻身的日子指日可待。
1: 什么？我卖的呀，可是正版。
3: 正版不假，可是我们是占道经营，快跑！
1: 哎，你们怎么说我磁带啊？我这可是正版的，正版。
2: 我在街上摆摊卖磁带的事情，就这样被无情的终结了。我又再次陷入了迷茫之中。那天，我拖着沉重的双腿回到了家里。
4: 婉丽，婉丽，有你的电话。
1: 来了来了。哎，谢谢您刘叔，麻烦您了啊。
4: 哎，客气啥，咱这街里街坊的，来快接吧。他说呀是你一个

0: 村里发小叫杨建国。哎，喂，建国，
1: 玛丽，是我，我刚从部队退伍回来了。啊，你退伍了？
0: 哎呀，回头呀，我回村里去看你，都几年不见了，咱们可得好好聊聊啊。
1: 哎，您回村看我干什么呀？我去城里找你吧。
0: 刚好我想去城里看看，有啥好干的？有啥好干的呀？现在到处都在下岗。
1: 什么？哎，玛丽啊，你不会也下岗了吧？啊，是，我是下岗了。啊，那你现在干啥呢？也没啥好干的，闲着呢。其实也没闲，我一直在找工作。
0: 哎呀，我还说让你帮我在城里找个事儿干呢，没想到你也在找事儿干呢。啊，哎，那算了，
1: 我还是老老实实待在家里种地吧。种地？对，种地啊，
0: 玛丽儿，要是城里混不下去了，你也就回农村来，咱一块种地，再好还能混个肚子饱，是不是？
1: 这个。
0: 这个我还真没想过，不过倒是可以考虑考虑。哎，考虑什么呀？你开玩笑，就这么一说，你想多了啊！哎，不管怎么说，城里肯定比农村好啊！
2: 好，那行就这样啊！我有事儿，我先挂了啊！
0: 啊，
2: 谢谢啊，刘叔。等回头我攒够了钱，装上电话，就不用每次都来打扰您了啊。 你这孩子呀，客气啥？接电话我又不付钱，这年头呀都不容易。你们年轻人别因为一时的困难就放弃，只要肯干，能吃苦，总是能过上好日子的。
1: 哦，行，我知道了。刘叔，那我走了啊。
2: 哎。

离开刘叔的报刊亭，我还在寻思着同村发小杨建国刚才的建议。虽然我也说过大不了回家种地的话，但毕竟没有动真格做过这打算。再说我父母也是好不容易供我上学进了城的，现在如果真的要回家去务农，别说我自己，就是连我父母他们恐怕也接受不了。可是眼下没有了工作，在城市里的生活也越来越难，唉，我该怎么

0: 咋了？回来就唉声叹气的。
1: 啊，没事啊。
0: 吃饭了，快去洗手去。
1: 哎，好。
0: 今天怎么样？丝带都卖完了吧？
1: 没有。
0: 没有？那我怎么没见你拿回来呀？
1: 先吃饭吧。
0: 怎么了？搞得这么神秘。
1: 那个，老婆，明天我不去卖丝带了。
0: 为啥呀？哎，咱们投了那么多钱，你不能说不卖就不卖了。你都这么大人了，不能想一出是一出的啊。
1: 对，我就是想一出是一出，我就是这样啊。你看咋办吧。
0: 啥咋办？顾满丽，你长脾气了。你
1: 长了怎么着？
0: 我发现你下岗以后回来就像变个人一样，脾气越来越臭了。你要是再这个样子，咱俩这日子没法过了。
1: 能过就过，过不了就散。
0: 你

0: 老婆，对不起。哎呀，老婆，我错了啊！刚才是我太冲动了，你别生气，别生气啊，老婆。好了好了，老婆，我错了，你别哭了好吗？我错了，老婆。
1: 你平时不是这样的，你今天是咋了吗？
0: 老婆，我的磁带被工商没收了。
1: 啥？没收了？为啥呀？
0: 占道经营，也怪我呀，没有常识。
1: 那磁带还能要回来吗？
0: 能，他们说明天让我去交罚款，罚款交了就可以把磁带拿回来。
1: 咱们不就是在路边摆个摊儿吗？至于吗？马丽儿，那剩下的磁带咋办？
0: 你别想了，这事儿啊，我来想办法。

0: 小黄。
1: 嗯。
0: 啊，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啥事儿？
0: 啊，你看啊，我这几天啊一直在想，你说我回老家去种地，你看咋样？
1: 啥？你要干啥？回家种地？
0: 啊，对，回家种地也算是个正经营生啊。
1: 不行，绝对不行。
0: 咋不行啊？啊，你说你在城里上你的班，我去乡下种我的地，赖好也能吃口饭啊。
1: 马丽儿，你走了那我咋办？你就忍心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不管了？
0: 我还能不管你吗？你看啊，我现在是干啥啥不成，这每天呀看着别人都上班下班的，哎呀，心里不是滋味。
1: 那咱们再去找工作嘛，你别再胡折腾了啊。
0: 我也不想胡折腾呀，可我卖磁带，哎，把家里的积蓄都败光了，还得让你养着我吃饭。
1: 哎，我愿意啊。马丽儿，你可别多想啊。
0: 老婆，我实在是不知道自己还能干点啥了。在时代的洪流面前，我和大多数的下岗工人一样，就像一粒沙子，被风浪裹挟着飘来飘去，想要挣脱却又无可奈何。但我知道，能和命运抗争的只有不认输的意志，只有破釜沉舟的勇气。

0: 孩子还上学呢，这不是非逼着我晚上出去捡破烂吗？
1: 你这是违反相关规定，占道经营。
2: 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要饭，我也不能回去。
3: 老冯，你要干什么？老冯，
4: 兵啊！
3: 老冯放火了！
5: 喂，种地啊！王亮，要是城里混不下去了，你也就回农村来，咱一块种地，赖好还能混个肚子饱，是不是？

0: 浮沉，为了我挚爱的亲人，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亲。
1: 哎。

0: 这都说一旱旱三年的，真是不假呀！这今年的小麦又给旱在地里了。这大旱也不都是颗粒无收，咱家不是还有点存粮吗？这灾年要是不过，粮食产量就上不去，咱家就没收入，咱老两口就得饿肚子。你别慌啊，有我谷福田在，就饿不着你。
1: 张彩云，
0: 哼，饿不着，可也吃不饱。福田，福田，我看啊，你的名字就不顶用。
1: 哼，
0: 哎，不过话说回来，满丽儿和向红今年过年回来，咱可得好好说道说道了。
1: 说道啥呀？
0: 让他们好好工作，多攒点钱。你看，咱现在这村里日子紧紧巴巴的，以后啊，说不好还要连累他们呢。
1: 我满丽儿啊，那可是他们厂子里面有名的技术人才，本事大着呢。
0: 切，你看你得意那样子，一天天的净臭显摆。
1: 哼，你们女人呀，就是头发长见识短。咱俩呢，当了一辈子的农民，你看看有啥好的？出去见星辰，归来见月亮，面朝黄土背朝天呐。
2: 哎呀，你还看不上农民呢？你要不是农民啊，你连这土豆都吃不上。哼，我还没吃完呢。哎，你就给我拿走了。哎，
3: 旱年省着点吃。哎，
1: 你这老婆子，真小气。
3: 爸。
2: 我今天给你买了你爱喝的铁观音，看，刚给你沏了一杯，你尝尝。
4: 嗯，好。嗯，嘿，还真不错啊！<笑>还是女儿懂老爸呀啊！<笑>你看今天周末，哎，满丽儿怎么没有一起回来？
3: 她呀，忙着呢。
4: 忙着？哦，哎，你那个袋子里装的啥呀？ 嗯，都是磁带。哎呦，你提这么多磁带干啥呀？都是
3: 满丽儿进的货。哦，
4: 这么说满丽儿要做生意了？哎，
3: 他本来就是想摆个地摊挣个差价什么的，可他又不懂市场环境，你看，不但没卖出去，还把家里那点钱呀全打水漂了。
4: 亏钱不要紧，只要有想法那就行了。想法？
3: 他就不是做生意的料，
4: 哎，难说，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3: 好了，我不想说他了，一说他我头就大了。我一会儿去找我那些姐妹，看谁想要，我原价卖给他们。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我的丰收我的节》第三集，感谢收听。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9: 起初科学家们坚信海水是地球固有的，他们开始以结构水、结晶水等形式贮存在矿物和岩石之中。以后随着地球的不断演化，他们便从矿物、岩石中释放出来，成为海水的来源。然而一些科学家却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这些出生水就是从地面渗入的。近代兴起的天体地质研究表明，在地球的近邻中，无论是距太阳最近的金星、水星，还是距太阳更远一些的火星，都是贫水的。唯有地球得天独厚，拥有如此大量的水。所有这些都让科学家倍感奇怪，纷纷探讨地球水的真正来源。其实所有这些观点还都是猜测，离真正揭开地球水源之谜的日子还很遥远。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提起跳舞草，人们一定觉得很奇怪，人会跳舞，动物会跳舞，难道植物也会跳舞吗？会的。在我国南方有一种草叫长叶舞草，是多年生草本

植物，属豆科，有0.3米多高。在奇树的副叶上有3枚叶片，前面的一枚大，后面的2枚小。这种植物对阳光特别敏感，当受到阳光照射时，后面的2枚叶片就会马上像羽毛似的飘荡起来，在强烈的阳光下尤其明显，大约30秒钟就要重复一次。因此人们把这种草又叫风流草、鸡毛草和跳舞草。除跳舞草之外，还有会跳舞的树。在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里，有一种小树能随着音乐节奏摇曳摆动，翩翩起舞。当有优美动听的乐曲传来时，小树的舞蹈动作就婀娜多姿。当音乐强烈嘈杂时，小树就停止了跳舞。更有趣的是，当人们在小树旁轻轻交谈时，它也会舞动。如果大声吵闹，它就不动了。这种草跳舞的奥秘是什么？这一直是植物学家们探讨的问题。对此，学者们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这是由于植物体内生长素的转移，从而引起植物细胞的生长速度的变化造成的。也有人认为是由于植物体内微弱的生物电流的强度与方向变化引起的。这都是从植物内部找原因。也有人从外部找原因，认为这种草生长在热带，为了避免体内的水分蒸发掉，所以当它受到阳光照射时，2枚叶片就会不停地舞动起来，极力躲避酷热的阳光，以便继续生存下去。这是它们为了适应环境，谋求生存而锻炼出来的一种特殊本领。还有人认为这是它们自卫的一种方式，是阻止一些愚笨的动物和昆虫的接近。关于这种草跳舞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至今还没有一致的意见。

在长江西陵峡中的王昭君故里，也就是湖北省兴山县湘西口附近，有一块不用播种也能收获油菜籽的神奇土地。这块土地面积约200平方千米，当地人每年冬天将山坡上的杂草灌木砍倒，用火将草木烧掉，待几场春雨过后，就会生长出碧绿的油菜。这里方圆20多个村庄的人家，每户每年可收野生油菜籽60多千克，基本上能解决生活用油。一位70多岁的老农说，我从出生起就吃这种油菜，前辈人也是吃的它。记得1935年发大洪水，坡上的树被连根拔走，可第二年春天照样长出野生油菜。当地人传说，昭君姑娘出塞前曾在此采药，种下菜籽，并嘱咐连发连发连年发，所以野生油菜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但传说毕竟不等于科学，野生油菜多年生而不绝的科学依据又是什么呢？

中国神话传说中有盘古开天地之说，巨人盘古用一把利斧劈开混沌，将天地分开，死后他的气息化成风和云，声音变成隆隆的雷声，左眼化为太阳，右眼化为月亮，手足与四肢变成大地的四极

五方的名山，血液化成江河，筋脉铺成道路，肌肉形成田地，须发成为星星，牙齿和骨骼化为金属、珍珠、玉石，汗水成为滋润万物生长的甘霖和雨露。盘古之后出现了女娲，她按照自己的形象团黄土造人。有一天，女娲来到一处清澈的水池边，就在池边蹲下身来，拿起黄泥，按照自己的模样做了一个泥人。当她把这个泥人放到地面时，泥人竟然活了。女娲不知疲倦地塑造出许许多多男人女人来，这些赤裸的人围着女娲欢呼跳跃，虔诚地感谢她，然后就分散到各地去了。但人总是要死的，为了不使人类灭绝，女娲就替人类建立了婚姻关系，命男女们互相寻找配偶，生儿育女，一代一代地繁衍下去。尽管女娲造人的传说如此优美，但今天的人们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大多数人相信人是从猿变来的。具体到中国人起源的问题，目前就存在两种看法的争论，一种是北京猿人说，一种是非洲夏娃说。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百丈竿头。宋朝时，长沙有位高僧叫做景岑，号招贤大师。这位大师佛学造诣高深，时常到各地去传道讲经。一天，招贤大师应邀到一座佛寺的法堂上讲经，前来听讲的僧人很多，大师讲得深入浅出，娓娓动听，听的人深受感染。法堂内除了大师的声音外，一片寂静。招贤大师讲经完毕后，一名僧人站起来向他行了一个礼，然后提了几个问题，请求大师解答。大师还了礼，慢慢地作答起来。那僧人听到不懂处，又向大师提问，于是两人一问一答，气氛亲切自然。听讲的人发现，他俩谈论的是有关佛教的最高境界，十方世界的内容。为了说明十方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招贤大师当场出示了一份结帖。所谓结帖，就是佛教中记载唱词的本子。但见大师指着上面的一段文字念唱道：百丈竿头须尽步，十方世界是全身。意思是说，百丈的竹竿并不算高，尚需更进一步，十方世界才算是真正的高峰。这就是百丈竿头的由来，百丈竿头又作百尺竿头。做人要有百丈竿头更进一步的积极态度。有句话说得好，态度决定命运，选择决定未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都有自己的生活目标，但这一切都需要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保持着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在你人生低谷时期，才会早一天迎来柳暗花明的惊喜。

评定性复核，日常也会开展抽查检查，达不到标准将被限期整改、降星或取消星级。全国执行统一评定标准，酒店取得星级及作出服务质量承诺，该承诺受法律约束，可作为消费。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九十八点五
1: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2: 上回我们说到，57岁的寿州守将刘仁善，没有战绩，没有军功，团结寿州军民抵御周军，死守寿州城长达2年之久，最终为南唐尽忠而死。死后，全城的百姓都来为他送行，几十位部下将士在灵前自杀相随。刘夫人更是悲痛而亡。刘仁善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包括一向对他咬牙切齿、恨之入骨的周世宗柴荣。世宗亲自前往吊祭，追封他为大周的彭城郡王。他的评价是：刘仁善尽忠所事，抗捷无亏，前代名臣几人可比。南唐主李璟听说刘仁善的死讯后，也在宫中心心疼疼地大哭了一场。这一晚他昏昏地睡去，竟在梦中来了一个君臣会。刘老将军满身血污，披马赶回京城，跪倒在殿下向他请罪。君臣相见，痛哭流涕。哭醒过来的李璟感动万分，晋封刘仁善为魏王，妻子薛氏为魏国夫人，还修建了刘家祠堂供人祭祀。刘家祠堂一直香火不断，到了宋朝的时候，刘家祠还作为烈士陵园列入到官方祭祀的清单当中。但是顶礼膜拜是一回事儿，思想学习是一回事儿。刘仁善只有一个，之后的几百年也没出多少个刘仁善，该投降的还是投降，该逃跑的还是逃跑。尤其是在宋朝，逃跑简直成了一种风气，不抛弃不放弃只是挂在嘴上的一句口号，就像一个气球，虽然好看但一扎就破。寿州投降了，世宗如释重负，去掉了一块心病。他留下李崇进继续在前线作战，自己高高兴兴地回到了都城大梁。跟着回去的当然还有赵匡胤，他再次受到嘉奖，加封为义成军节度使，晋封检校太保。在对南唐的战争中，无疑赵匡胤的表现最为抢眼，每次进军功劳都是最大的。他是一员勇将，敢打硬仗，他是一员福将，从不失手，但他首先是一员智将，他用脑子打仗，从来不跟对手硬。

碰硬，不跟敌人拼体力，力求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虽然几次晋升以后，赵匡胤的官职还在世宗妹夫都点检张永德之下，但实际上他在军中的影响力和威望早已经超过了张点检，他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号红人。这一年赵匡胤30岁。公元957年11月，世宗再次出兵，大举进攻南唐，由赵匡胤担任前锋。赵匡胤再次证明了自己是大周的顶尖高手，他的表现堪称完美。在拿下四州后势如破竹，接连又攻下好几个州，基本上都没费什么力气。易守难攻的青口关依然没有能够阻止住赵匡胤大踏步的进攻步伐。赵匡胤挥军夜渡淮河，成功偷袭了睡梦之中的青口守军，天还没亮就活捉了驻守在当地的南唐军节度使，很快解决了战斗。南唐主李璟被彻底打懵了，赵匡胤出招太快，简直像闪电一样，再不求和恐怕连他都得做俘虏。土地我不要了，你们抢走的地盘我认了，皇帝我也不当了，只要不再打仗，我可以取消皇帝称号，南唐愿意做大周的附庸国，并且每年向大周上贡。李璟开出的条件还是很优厚的，世宗这回很满意，于是两边停火，与南唐的战争告一段落。不过其实南唐啊并不甘心失败，私底下呢又搞了一个小动作。李璟派人给赵匡胤写了一封亲笔信，还送了一份厚礼，3000两黄金。赵匡胤心里好笑，反间计嘛，这是要害我没商量，不过未免太明显了，太小儿科了吧。他不动声色地收下礼物和信，转手原封不动地送到宫里交工了。世宗对此发了嘉奖令，他很欣慰地发现，虽然赵匡胤年纪很轻，但是绝对可靠。但胜利的喜悦没有持续多久，老天爷就给了他们当头一棒。如果说公元957年是凯旋年，取得了讨平南唐的重大胜利，那么公元958年就是大周的灾难年，几位重量级的人物相继离世。第一位是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儿子年纪轻轻就混得这么好，刚刚30岁就远远超过了自己，做父亲的当然是最高兴了。但是不幸的是啊，赵弘殷自从上次在作战途中得病以后，一直都没有好利索，而且啊慢慢的还加重了，请了很多知名大夫都没看好。世宗追封赵老先生为太尉，还送了武清节度使的官衔，估摸着赵弘殷混了一辈子也没敢指望自己能混到这一步，自己辛辛苦苦奋斗一辈子也许还比不上踏踏实实生一个好儿子。难怪当年曹操也说，生儿子就应该生一个像孙仲谋那样的，像刘景升生的那些儿子呀真的是太蠢了。按规矩赵匡胤必须在家里为父亲守孝，他将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不能参与政事，不过用不着担心，因为他什么事儿都不会错过的。大周今年注定没有大事发生，主要工作就是办丧事儿。不久就迎来了国

丧，大周皇后福氏去世，年仅26岁。说句实话呀，周世宗并不是一个好丈夫。福皇后嫁给他以后，并没有享受多少爱情的甜蜜，家庭的幸福。因为世宗是个工作狂，本来就不懂得浪漫，何况呢，老是在外边带兵打仗，两口子聚少离多。而且世宗还是个急性子，动不动就大动肝火，打骂甚至斩杀下属。福皇后又得带孩子，又得帮他纠正这些非理性的行为，日子过得很辛苦。慢慢的也就憋出病来了，饭量越来越少，最后一病不起。虽然他们的爱情结晶，儿子柴宗训已经4岁了，但对于他的离去，世宗显得并不是很伤心，因为很快他就找到了新欢，皇后的妹妹小福姑娘，同样是一位花容月貌、德才兼备的女子。再之后去世的是五代第一才子王溥，享年54岁。他完成了最后一个建筑工程，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发病，晕倒在车上，抬回家了以后医治无效。世宗亲自前往吊丧，拽住自己身上的玉钺，不停地敲打地面，痛哭流涕，仰天长叹：我还没有平定中原呢，正需要你出力，你为什么就走了呢？公元958年的春天，世宗开始计划北伐，目标是草原上的辽国。在他开拓疆土的10年规划中，辽国无疑是个重量级的对手。辽国军事力量强大，又爱抢东西，又爱管闲事儿，老帮着北汉跟大周打架。正是有了他们的帮腔，北汉才敢老在边境搞摩擦、搞偷袭。从建国初期到现在，零零碎碎的小战争不下数百次，一直就没消停过。就说前年夏天吧，世宗出兵亲征南唐，前脚他刚走，北汉主刘军后脚就到了。刘军的第一站是西周，来就来吧，也没什么。但不巧的是，负责西周防务的刺史孙毅刚刚病死，新的任命还没下来，这没有一把手坐镇，很多事儿不好办。西周人着急了，你说平常管事儿的人挺多，眼看北汉人打过来了，倒没人出来主事儿了。危机关头，都监李千甫挺身而出。李千甫，并州虞人，世宗的老熟人了。当年后汉的时候，柴荣跟父亲郭威元帅在镇守邺都的时候，他们就见过面。那个时候啊，李千甫是皇帝特使，往来汉隐帝和郭威之间，负责送信传话。一来二去呢，就混得熟了。李千甫性格豪爽，没城府，很爱交朋友。不过话说回来，李千甫和赵匡胤的关系更近一层。他曾经和赵匡胤家住邻居，弟弟李千生是赵匡胤儿时的伙伴。小的时候，赵匡胤经常到他们家去玩，李妈妈也特别的温和慈爱，对儿子的朋友热情相待，尤其对身体健壮的赵匡胤另眼相看，所以呢，赵匡胤也记着他的好。后来赵匡胤当了皇帝，还把他们全家都接到宫里，好好的招待了一番。李家被戏称为当时的天下第一邻居。李千甫的父亲李饶曾任后晋高祖石敬瑭的手下参谋，红得发紫，前途本来无比光明。

但后来呢，奉命出使了一趟契丹，有感而发，写了一份总结，大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屈服于外国不是长久之计。这个观点让抱住耶律德光叫亲爹的石敬瑭面红耳赤，也让他丢掉了开封府推官的职位，被贬到汝州鲁山做了一个七品小县令，最后老死在任上，一辈子都没有翻身。李谦甫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不过无心于科举。根据记载，他最喜欢读的书是《左氏春秋》，而不是科举教材四书五经。他不是一个文人，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书呆子。他和他父亲一样，有着一腔报国热血，有着一把铮铮铁骨。大敌当前，李谦甫面见节度使杨廷章，申请去最危险的地方。杨廷章便任命他为代理西州刺史，抵御北汉的入侵。李谦甫赶到西州以后，加紧修筑加固防御工事，并在重要关口做了严密的部署，准备工作有条不紊，紧张有序，因为敌人只给了他八天的时间。八天之后，刘军的部队开到城下，他们看到了一个奇怪的景象，高高的城楼上只有几个岗哨，还有一个戴着官帽的家伙，穿着短衣短裤，手里摇着一把扇子，在城楼上晃晃悠悠，根本就没把城楼下黑压压的北汉兵放在眼里。原先预想的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啊，并没有出现。北汉军一路上想象过无数种周军惊慌失措的场面，但却没料到还有这一种。气势汹汹的刘军吃不准李谦甫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倒被他镇住了。他们包围了西州，但没有任何的动作，直到十天之后才开始攻城。就这样，刘军大方的多给了李谦甫十天的时间。十天也许不算多，但刘军将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进攻非常的艰苦，多次被守军无情的击退，北汉军越来越急躁，越来越没有了信心。到了晚上，辛苦了一天的北汉兵灰头土脸的回到了宿营地，倒头就睡。他们是睡下了，李谦甫可没睡，他带着100多名敢死队员整装出发了，一个个带着短刀，穿着铠甲，悄悄地从城上顺了下去，然后四处放火。这一天正好也是李谦甫和节度使杨廷章的约定时间，杨节度使率兵赶到了西州，一时间北汉的营寨中火光冲天，睡眼惺忪的北汉兵不得已又参加了一场逃命长跑运动会，付出了伤亡几千人的惨重代价。因为有了李谦甫，西州成了刘军此行的最后一战。北汉并不可怕，辽国才是心腹大患。计划已定，世宗亲自挂帅带兵北伐。其实北伐是必要的，亲征是完全没必要的。大周能打的仗不少，弯弯十个指头还不一定数得过来，但是世宗已经喜欢上了这个才艺表演了，不亲自上场啊，他不习惯。一路上进展得非常顺利，大军所到之处几乎没有遇到抵抗，令人出乎意料，但似乎又在情理之中。原因在于各个关口的守将还是老一辈的中原人。22年前，石敬瑭为了得到辽人的扶持，一口气把燕云16州

让给辽国。这些守关将领也被迫留在了辽人统治区，但他们毕竟是中原人，本是同根生，又怎么能心甘情愿为辽人卖命呢？现在大周强大了，有机会回到朝思暮想的故土中原，谁不怦然心动啊？心动不如行动。宁州刺史王弘带头起义，然后又自告奋勇，单枪匹马进入了易经关，说反了守将钟廷辉，其他各关守将也顺水推舟，纷纷投降。周军兵不血刃，一路收复失地，一直到了著名的瓦桥关。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年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1: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判断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

0: 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2: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6: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5: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7: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5: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8: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5: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9: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0: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2: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3: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40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55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4: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5: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力介绍。
6: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5: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7: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8: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7: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9: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10: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1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 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3: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5.5%， 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 7.2%、6.5%。
12: 从同比看，主要

0: 号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3: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4: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3: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3: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6: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3: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7: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8: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9: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8: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和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10: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8: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

0: 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1: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2: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五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3: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层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3: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3: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5: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
6: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5: 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7: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

0: 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9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0: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5: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3: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三和本周四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7: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继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FM98

0: 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1: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杭州。
2: 天地玄黄，巨变沧桑，亿万年前地壳剧烈运动形成低洼泻湖，东汉官员华歆在这里修筑海棠，西湖始成。北宋时期，西湖之名得到官方确认。1089年，苏东坡任杭州知州，开始疏浚湖水，创造性的将风草淤泥善加利用，筑成一道横贯南北的长堤，堤上建六桥九亭，遍种桃柳芙蓉。恣意浩大的西子湖因这长堤、这桥与亭变得层次丰富，美不胜收。这一汪碧水给杭州注入了灵魂，一座城因湖而兴，凭湖而盛。
1: 人间天堂的美在杨柳依依、映日荷花的西湖畔，在茶楼林立的市井中，在满城桂香的浮动中，而其中最美的是暖风熏得游人醉的西湖。西湖是一幅山水画，很少有外国人能读懂它，因为它的深意绝不仅仅是画面上那简单的几笔而已。如果去别的地方叫做逛，西湖呢是断不能用这个字的，配得上西湖的那个字应该叫做品。杭州最美的季节是四季皆宜的，最美看点有西湖、南山路、灵隐寺、龙井和西溪湿地。忆江南，最忆是杭州。三月天的烟柳西湖，清明前后的龙井新乡，心诚则灵的灵隐问佛，流连不忍归的西溪，情调十足的南山路，霓虹闪烁的钱塘江畔，这就是杭州。西湖处处有胜景，西湖十景形成于南宋时期，分别为苏堤春晓、曲院风和、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雷锋夕照、双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印月，每处都有一长段的故事，每处都是一首诗。从断桥开始游西湖是再适合不过的了。白娘子和许仙曾在这里相遇，宝柱塔是西湖的标志性景观，而断桥是看宝柱塔的最佳地点。断桥残雪是西湖十景之一。西湖上有两条著名的长堤，那就是苏堤和白堤。白堤从断桥开始过锦带桥，止于平湖秋月，长1公里，把西湖划分为外湖和里湖，并将孤山和北山连接在一起，从而形成孤山不孤。白堤最著名的景观是一株杨柳一株桃，春天在白堤上行走或者是骑车，暖风熏面，最能给人江南的感觉。
3: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站在玉皇山顶远眺，湖光山色尽收眼底。一波碧水映天光，远山寒带入画廊。这里就是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杭州西湖文化景观。西湖的美在于它融山水城于一体，堪称自然与人文交织的典范。南西北峰峦环抱，东与杭州城相依。

0: 西湖三面云山一面城的独特格局，形成了浑然天成的画卷，突出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这正是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作为世界遗产的核心价值。
1: 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的世界遗产价值还包括众多的寺庙、宝塔、亭台楼阁、花园、观赏树木、人工景观浑然天成，使得堤、岛、山整体的景观得以提升，也让西湖变得更加美丽。漫步西子湖畔，更能体会到这种亭台楼阁与自然山水完美融合的诗意境界。眼前就是草木葱茏的苏堤，它与白堤、孤山等一起将整个西湖分成外湖、北里湖、西里湖、月湖、小南湖等水域，形成湖中有湖的格局。
2: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西湖的湖光山色引得无数文人雅士、艺术大师吟咏兴叹、泼墨挥毫，至今仍然能够激发人们寄情山水的情怀。坐落在孤山脚下的这座亭子，匾额上所写的“西湖天下景”五个字，就取自苏东坡的诗作。亭子上后人题写的楹联：“水水山山，处处明明秀秀，晴晴雨雨，时时好好奇奇”，也部分化用了苏轼的另一句名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苏轼留下的许多关于西湖的经典诗词，如同穿越千年的邀请，邀我们步入这片湖光胜景，一同踏歌西湖天下景。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2: 南山路，这条两边有着茂密法国梧桐的濒临西湖的路，酒吧、餐馆、茶楼、咖啡馆林立，中国美院就在南山路上，附近的劳动路上还有杭州碑林，所以南山路上汇集了一大批的画廊，是一个艺术氛围非常浓厚的地方。西湖十景之一柳浪文英公园就在这条路上。南山路一带还可以追寻到宋美龄故居、潘天寿故居、横庐、城庐等老房子，旁边还有一条叫广福里的小巷，是戴望舒笔下的雨巷。1600多年前，印度僧人惠理来到这里，见山峰奇秀，以为是仙灵所引，在这里建寺，取名灵隐寺。灵隐寺又名云林禅寺，是我国宗教禅宗十大名刹之一，香火旺盛，创建于东晋。大雄宝殿内的释迦牟尼坐像由24块香樟木雕刻而成，是我国最大的木雕坐式佛像。
1: 灵隐寺位于浙江杭州西湖西北面北高峰山路，创建于东晋，是杭州现存最早的佛教寺庙之一。

早在南宋建都杭州的临安府时期，有人评定江南禅寺五山十刹，灵隐寺就位列前茅。今天，这里每天游人如织，香客如云。而灵隐寺山门前的这座暗山，又是来自观光朝拜的人们不得不流连驻足的地方，以至于坊间传言，来杭州必游西湖，游西湖必至灵隐，到灵隐则不能不看灵鹫峰。因为这片香火传续了1600多年的东南佛国，最初的缘起就是灵鹫峰。而这座并不伟岸挺拔的山峰，据说还是从遥远的印度飞来的。据宋代的《武陵山志》记载，公元326年，东晋咸和元年，一位古印度僧人来到杭州。当他走到西湖西面的武陵山时，不禁指着一座小山惊叹说：这是我们天竺灵鹫山的一座小岭啊，不知什么时候飞到这里来了。又说，佛祖在世的时候，这座小岭是仙灵们隐居的地方，不知现在还是不是这样。这位古印度僧人名叫慧离，史称天竺僧。而慧离所说的这座仙灵所隐的小山，就是今天灵隐寺的暗山灵鹫峰，又叫飞来峰。在佛经中，灵鹫山是佛祖晚年经常聚徒修行讲经说法的一处圣地。在今天印度北部比哈

拉杰吉尔。这座黑油油并无繁密树林的山峰，高不过数百米，却怪石嶙峋。除了被五座小山峰簇拥着外，四周均为一马平川，因此显得格外挺拔奇特。它就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著《西游记》中经常提到的西天灵山灵鹫山。关于灵鹫峰的飞来，明末清初的灵隐寺祖师聚德禅师曾经这样说：世尊说法49年，谈经300余会，幕后向灵山会中百万众前拈花竹蕾引光尊者一笑相传，大法东来则此山欲来震旦一带。如此看来，这飞来峰的飞来还真不是无缘无故的。此即西天，西天即此，也许这正是直指西天的由来。在飞来峰青林洞洞口，这块表面光滑如镜的山岩名叫燕座岩，又叫李公岩。相传当年慧理大师发现飞来峰后便留了下来，常常在此宴坐休息。不久之后，慧理大师在飞来峰边的武陵水沿岸一连建起了5座寺院，其中一座命名灵隐，就是表示这里是仙灵隐居之所。灵隐寺门前这条由山泉河流而成的涧水，就是古时所称的武陵水，是西湖的源头之一。涧边这座6角7层石塔名李公塔，是后人为纪念灵隐祖师慧理而修建的。据记载，慧理大师自五座寺庙建成后就隐入深山，终生未曾离开武陵。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

0: 文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在电池测试产线上，一块方形钠离子电池被送入检测设备，屏幕上温度、容量保持、倍率等数据持续跳动。在低温测试场，搭载钠电池的样车完成冬季标定，等待从测试场驶向量产市场。在柴链企业展厅里，启动电池、储能系统、重卡、动力电池等产品被集中摆放，钠电池正从实验室走向更具体的应用场景。当重庆禅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宣布全球首款钠离子电池量产乘用车将于2020年年中正式上市，引发了行业内外高度关注。这事件不仅是钠电池技术成熟的里程碑，更释放出一个重要的产业信号，动力电池行业的竞争逻辑正在从单一的能量密度均配竞赛转型以场景适配为核心的多线路共生时代。钠电池的出现并非要在续航参数上与锂电池一较高下，而是精准切入了一个潜力巨大的蓝海市场，即那些锂电池用不好或用不起的地方。低温性能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始终绕不开的话题，北方市场对纯电池的顾虑并不抽象，冬季续航缩水、充电效率下降、低温启动不稳定都会直接影响用户购车和用车体验。相较于锂电池，钠电池凭借其材料特性，在零下40度环境下仍能保持 90% 以上的容量保持率，甚至在零下50度仍可正常放电。这不是实验室里的理想数据，而是禅汽车在内蒙古雅克什极寒测试场地完成的真实整车验证成绩。禅汽车首款钠电量产乘用车搭载宁德时代钠锌电池，电芯最高能量密度达到每公斤175度，基于第三代 CTP 系统组成技术，纯电续航可达400公里以上。宁德时代首席技术官高焕在交流中表示，随着钠电产业链的发展，未来钠电池续航能力有望进一步提升，增混场景也具备更大覆盖空间，这将打破此前钠电池只能于低速代步车的刻板印象。值得注意的是，宁德时代和禅汽车并没有将这款搭载钠离子电池乘用车的卖点放在高续航上，反而是反复强调低温可靠性与日常使用友好两大核心优势，彰显出清晰的差异化竞争战略。钠电池不必去对标锂电池的续航长板，而是聚焦自身所具有的低温、安全、经济性优势，精准补齐锂电池的场景短板。这一技术突破的市场价值极具想象空间。钠电池在严寒环境下的稳定性和经济性有望破解中国北方、俄罗斯、北欧等极寒地区电动化推广难题，激活此前被视为电动化禁区的广阔市场，为中国新能源车企开辟全新的增量赛道，实现从技术迭代到市场扩容的双重突破。

0: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1: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0: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1: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2: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3: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0: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1: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4: 赛斗科技在北京正式发布 AI 先锋生态出行品牌 Ever， 并宣布携手火山引擎联合定义、联合设计，共同打造 AI 汽车体验。火山引擎为 Ever 品牌提供豆包大模型、智能座舱等技术服务，帮助 Ever 品牌提升车载智能交互体验。 Ever 寓意 AI 陪伴用户一路向前，跃见前方。同时 Ever 也带有爱我的天然与联想，成赛的品牌希望以有温度的 AI 技术回应每个用户的真实需求。 Ever 面向 AI 汽车而来，希望以AI 技术为驱动，打造有鲜活生命力的具身 AI 生命体，让汽车不只是交通工具，而且成为理解用户

陪伴用户、服务用户的 AI 伙伴。iWork 品牌 logo 以 AI 作为出发点，以巨神 AI 生命体为核心意象，标志中央的圆环代表作为大脑的 AI 大模型，也是生命的原点。内部形态象征真实鲜活的人，在全生态 AI 生命体的守护下自由拥抱世界。其三层含义层层递进， AI 大模型大脑，巨神智能全生态生命体。 iWork 总裁产品经理李博表示，过去坐车更多依靠调研、场景推演和人的判断做产品定义，而在 AI 时代，需求可以被主动批量的挖掘。 iWork 希望让 AI 参与数据分析、趋势洞察和需求推理，帮助产品团队发现更多真正值得做的方向。李博用一个直观的比喻解释，过去是人在前面挖矿，现在是 AI 在前面挖矿，人在后面淘金。这正是 AI 定义汽车，先有 AI 再有车的直观体现。车不只是被设计出来的产品，而是从 AI 对人的理解中生长出来的载体。火山引擎副总裁杨立伟表示，我们理解的 AI 汽车不只是把 AI 放到车上，而是让汽车成为物理 AI 的一个新物种。如果一台车从第一天起就被照 AI 来定义，它的交互方式、智能上限和用户感受都会发生根本变化。 AI 的发展非常快，这意味着汽车将不再是一次定义、长期不变的产品，而会成为能够持续进化、不断成长的智能伙伴。

0: 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以十集为题，将视角从产业规模、市场速度进一步转向智能汽车时代更深层次的技术秩序、产业协同与产品价值。在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及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开幕式上，主办方谈到中国汽车新能源渗透率突破 60%， 十集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求产业将宏大的愿景拆解为可验证可落地的台阶，在技术深水区重建秩序。2026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也试图围绕这些台阶展开一次面向行业现实的系统性探讨。江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向兴初表示，传统汽车企业不仅要完成新能源化，更要在智能化、组织效率、用户运营与全球化布局的方面同步升级。面对新一轮产业革命，中国品牌正在尝试向更高价值链跃升，中国汽车产业也已经进入体系能力竞争阶段。阿维塔科技董事长王辉认为，面对市场现状，阿维塔的选择是从卖产品转向强产品，从卷技术转向品安全。浙江领跑汽车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徐军表示，700公里与1000公里续航，用户感知差异趋近于零，成本却指数级上涨，用户要的不是参数，而是多快好省的出行解决方案。赛里斯汽车董事长张正平则表示，安全是最大的豪华，问界智驾也累计避免潜在的碰撞超过354万次。他还透露，问界超级工厂已实现每台车一车一档的全流程溯源，并开始用智驾系统自动化完成下线检测。真正的高端化从来不是高参数，而是系统能力的集成。吉利汽车集团副总裁、吉利汽车研究院院长李传海认为，中国汽车产业面临创新向上、智能向上、产品向上、全球向上的四个核心命题。在无人区的创新逻辑要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发力，他介绍了吉利全域 AI 布局于2030实验室，并预言谁的具身智能率先成为车内服务连接者，谁就能掌握第商业闭环的能力。对于下一阶段竞争强度与维度的升级，未来创始人、董事长、 CEO 李斌断言，从品牌混沌期进入品牌澄清期，从一招鲜进入体系化竞争阶段，研发、供应链、制造、质量、用户服务缺一不可。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高级执行副总裁、梅赛德斯奔驰中国研发和采购负责人庄奎德则认为，智能汽车时代正在重塑主机厂与供应链企业之间的关系。随着软件定义汽车，中央计算架构以及 AI 能力持续深入，产业链协同方式也发生变化。未来行业竞争将更加考验系统集成与长期工程能力。奇瑞汽车副总裁王朗在大会中呼吁，从卷价格转向卷价值，从卷参数转向卷体验，从各自突围转向中国汽车共同向上。
1: 初春新安战杜鹃，盛夏绿色醉客园，中秋层林染石色，隆冬石雪漫山峦，这就是伊春的形象写照。翻开中国的版图，在黑龙江省东北部小兴安岭腹地，与俄罗斯隔江相望的地方，有一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这里山清水秀，林茂石美，四季风光如画，素有中国灵都、红松故乡、恐龙之乡之美誉。独具特色的森林生态旅游，以其原始、自然、粗犷、神奇而闻名遐迩，邂逅浪漫 美在自然景象的天成，美在四季变幻的风光，美在山川河流的壮美，美在冰天雪地的纯真。400万公顷浩瀚森林生生不息，702条无污染的河流，山环水绕，1800余种天然野生动植物在这里繁衍生息。伊春拥有大森林、大冰雪、大界江、大熔岩、大湿地五大原生态旅游资源。春来杜鹃花似海，泉畔松涛游人生。春天带给人们美好的希望和生机盎然的景色。每年5月中旬正是伊春的市花西安杜鹃花盛开的时节，群山飘逸，四季如霞，芬芳万里，如梦似幻的花海交织着五彩的光，组成一幅浓郁多彩的画卷。红星火山地质公园、美西金沙河林场、百里杜鹃花海、南岔仙翁山景区、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美西回龙湾度假区，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艺术家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光和创作采风。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夏季的伊春，清风送爽，万山低翠，松涛滚滚，鸟语花香，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最适宜漂流、避暑度假、森林观光、登山和自驾旅游。到枫林红松原始林保护区、嘉荫毛兰沟乌衣岭湿地景区、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铁力日月峡公园等景区，感受小兴安岭大森林的浩瀚与壮观。伊春地文景观奇特，康望河临海奇石风景区，形态各异的象形石、象形树分布其间，生态系统完好，未被污染的中俄大界江，植被繁茂，水风古幽，乘船体会游一江观两国风光的感受。在伊春的嘉荫县，挖掘出了我国第一具恐龙化石——黑龙江满洲龙，被称为神州第一龙。感受神奇的恐龙文化也是不错的选择。一叶知秋，每年的9月中旬开始，群山由翠绿变得色彩丰富，那是小兴安岭最得意之时。伊春又变成了一个多彩的世界，连绵起伏的群山层林尽染，色彩斑斓，风情万种，流光溢彩。每一天森林的颜色都在发生变化，你会感觉心灵被净化了。整个小兴安岭展示着一幅美不胜收的巨大画卷，摄人心魄。各种颜色交错的五花山醉了游人的眼，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朗乡万松岩风景区、桃山悬

0: 阳峰地质公园、宜春新安森林公园都是观赏五华山的绝佳地点。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冬天的宜春是一个童话般世界。美丽的小兴安岭，银装素裹，琼枝玉叶，晶莹剔透，美轮美奂。宜春的汤旺河国家森林公园是我国首个试点的国家公园。在汤旺河感受林海雪原的穿越，是冬日里别样的选择。隆冬时节，红星库尔滨河两岸绵延几十公里的雾凇景区，成为游客和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堆雪人，打雪仗，寻找一种久违的童趣。在梅花山日月峡滑雪场，由山巅滑翔而下，驾驶雪地摩托飞驰，体会冬日的运动与激情，尽情饱览森林生态滑雪的无限魅力。初春冰雪冻融，杜鹃盛开，盛夏千山盎然，白水争秀，仲秋层林尽染，姹紫嫣红，深冬银装素裹，雪域冰清。随着宜春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这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之城已成为黑龙江旅游热线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淳朴热情、开放豪爽的宜春人民正向四海宾朋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您来宜春观光旅游、养生度假、投资合作，共谋发展，共创辉煌。
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里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